0: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1: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0: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阿姨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人家。
1: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这是灾区同学唱给所有奉献灾区、关爱灾区人的歌。灾难催不垮，天灾更无惧。但愿幼小的心灵从此坚强。明天，你们一定是重建家园的栋梁。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3: 毛主席曾说，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4: 分列式开始。
3: 今天我们有了东风杠四一洲际战略核导弹，经过天安门城楼的这一瞬间，令人泪目。
5: 核导弹方队，战略制衡，战略射控，战略决胜。
3: 东风快递，使命必达，这盛世如您所愿。开国大典，飞机不够，周总理您说飞两遍，现在再也不需要飞两遍了，要多少有多少。
6: 作为我们每一名飞行员来说，要时刻不忘我们的职责使命，随时听说祖国召唤，有我无敌，上去就要打胜仗。
3: 71年，中国空军从无到有，长空铸舰，鲲鹏展翅，一飞奋起，这盛世如您所愿。
7: 欢迎志愿军忠烈回国，我部歼十一 B 飞机两架奉命为您全程护航。
3: 71年前，中国海军从零起航，71年后，强大的新时代人民海军从浅滩驶向深蓝，一往无前，势不可挡。锦绣河山，国泰民安，十里长街，锦绣依然。
8: 我们站立了一杆子长弓，为国助边，天才无畏。
3: 我们的岁月静好，正是因为你们在负重前行。

朋友，黄河以他英雄的气魄出现在亚洲的原野，他表现出我们民族的精神，伟大而又坚强。这里我们向着黄河唱出我们的赞歌。

0: 我是一名军人家属，今年31岁。我和老公每年相聚的日子屈指可数，虽然日子很忙，分别很苦，但是我的小家却温暖依旧，因为我有他们。楼上的张大妈每周会定时的带身体不好的婆婆去体检。
1: 老姐，咱该走了，我跟医生约的是10点，你快点啊。
0: 门卫小刘也是个不爱说话的热心肠，每次我买米买面提重物，他都主动冲上来帮忙送上楼。
2: 姐，让我来，以后这提重物的活就让我来。对了，上午的快递已经给您送上去了。
0: 就连对门刚毕业的姑娘娇娇也是会下班顺路帮我接孩子。
3: 洋洋，今天作业多不多呀？去姑姑家写吧，我还给你准备了好吃的呢。
0: 汇聚温暖，心存感激。每当我由衷地说出谢谢你们，总会收到一句
2: 谢
4: 谢什么呀？
1: 要谢谢你们，
2: 要谢谢你们，
1: 拥军
2: 拥属，我们很骄傲的。
0: 都说军人越忙碌，国家就越强大。我想说，有国才有家，我骄傲，我是一名军属。谢谢你，爱我们的人。

0: 1998年，长江流域，在险情不断的管涌现场，他们是江边流动的绿色大地。
1: 2008年，四川汶川，在钢筋混凝土的废墟里，他们是打开希望之门的绿色通道。
0: 2020年春天，湖北武汉，在白色大褂和蓝色隔离服的映衬中，他们是冲锋在前的迷彩天使。
1: 2020年夏季，鄱阳湖畔，在一片汪洋的大地上，他们是守护家园的生命绿洲。
0: 致敬绿色，致敬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2: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3: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4: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每个人都有嘴，有耳，有鼻，有眼，很方便。唯独混沌无嘴无耳无鼻无眼，任何脸熟和混世混沌朋友想帮助他。每个人都有嘴，有耳，有鼻，有眼，很方便。唯独混沌无嘴无耳无鼻无眼，任何脸熟和混世混沌朋友想帮助他。走开气球，打开时间，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四天五天六天七天，早睡早起，早做耳朵早。

0: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2: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0: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个半小时，咱就能到了。
1: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0: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3: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十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谢谢谢谢。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8: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9: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0: 鬼子深海饮醉，只此一人花颜柳眉。让细雨和风作我一杯，少壮能及时长发引路，招待老几位。我们都来自东方这片沃，也要把头顶这骨气给紧紧握。我们吐纳的天地，孕育千年意识，在谈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盐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45年10月24日，一个维护国际和平与平安及进行国际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正式成立了。联合国不仅是一个最大最权威的国际多边舞台，也是世界瑰宝荟萃的地方。不同国家向联合国赠

送的具有本国特色的艺术品，不仅展示了各国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也使联合国总部成为了一个多元文化艺术殿堂。联合国与宇宙看似没有紧密的关联，但却因一件旷世惊艳的钧瓷作品而叩开了联合国的大门。2008年，钧瓷作品《四海升平》带着众人惊叹的目光走进了这个绚丽的世界展厅。钧瓷国礼《四海升平》是第一件登上联合国主席台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最顶级的皇家艺术，并赠送给与会的193位国家领导人。作品底部还前印联合国徽标款石，彰显其赠送联合国国礼身份有着无上的历史意义。钧瓷国礼《四海升平》将中国的钧瓷文化传播至世界，更是作为文化纽带连接了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与互动。自此，神后古镇保护开发与钧瓷文化也进入了发展快车道。风，大自然中万物既保持各自特性，又相互依存，共生共荣。风字在汉语中具有丰富的寓意，包括丰收、丰裕、丰盛等，象征着风调雨顺、万事如意，以及财运亨通、前途光明、兴旺发达。在古诗词里，风被反复吟诵，千古流传。如辛弃疾的《西江月》：“稻花香里说丰年。”由于风字寓意吉祥，在汉语中不仅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意义的字眼，而且是一个充满吉祥和美好祝愿的用词。尊，此字初文始建于商代甲骨文及商代金文，其骨字形像双手捧酒樽，表示敬献，所以尊字有了崇敬、敬重、尊贵之意。尊是青铜器，也是陶器，是商周时代中国的一种大中型盛酒器和礼器，盛行于商代至西周时期。尊的特征：长口、脸径、宽肩、圆底、圈足。尊的形体可分为有尖大口尊、瓢形尊等几类。商代后期开始流行青铜方尊。圆口方底在中国象征天圆地方，而龙头凤尾自古就代表着祥瑞和谐。柔韧的线形赋予尊体圆润、内敛、浑厚的风格，外形雄浑刚劲，又增添了饱满与张扬的力量。腹部15个乳形纹钮，与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相吻合。腰部3个龙形耳饰，代表同期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颈部11个凤尾状丰收纹，寓意11国友好、发展繁荣。整个礼器造型端庄，底蕴浑厚，工艺精美，表达了中国愿与东盟10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我们经常在楼堂、会所、酒店、店铺看到一进门或者是显眼的位置放一个鼎。鼎有什么作用？又有什么文化起源？鼎在古代是用于烹煮肉和盛住肉类的器具，是古代最重要的青铜器之一。最初的鼎是由远古时期陶制的石具演变而来的。自从青铜鼎出现后，它又多了一项功能，成为祭祀神灵的一种重要礼器。鼎分为3足和4足，
有双耳的，有立耳的，也有副耳的，有带盖的，也有不带盖的，有方的，也有圆的。所以说，鼎的造型和形状是最为丰富的。现代汉语中的鼎字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等多次变化，但是仍然保留着鼎这一事物的风范和形体特点，其物其字几乎融为一体，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鼎还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鼎在居家生活中可以用来改运、旺运，辅助修行，还可以调节气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各种造型的鼎代表着不同时期的文化。海晏鼎烧制于2007年，作为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海晏鼎沿袭了传统的天圆地方，以敬天礼地的造型表达对四方宾客的绵绵尊敬和谦谦厚礼。龙依然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上部四个龙形耳饰象征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四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河清海晏，石河碎峰，黄河水清，沧海波平，不正是我们每个人理想中的太平盛世？

0: 对不起。
1: 在中国，每个省份都有自己专属的简称，例如山西的简称晋，山东的简称鲁，而河南的简称则是豫。说到豫这个字，就不得不提我国夏朝历史上的第一位天子禹。根据《尚书舜典》和《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成功后，为方便国家治理，将天下由原来的12州改为9州，这9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和雍州，中央之州为豫州，今河南省主要位于豫州境内，所以河南省简称豫。豫州是古代帝都之州、舒适之州，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围绕豫做文章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这其中《钧瓷国礼·豫祥鼎》是一件难得的珍品。豫祥鼎2011年设计创作烧制，2015年被外交部选为国家“一带一路”高端外事礼品。2017年又获得了第10届中国长春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金奖。钧瓷国礼《豫祥鼎》把中国传统礼器鼎和河南地域符号完美统一地融合为一体，用最真诚、最朴素的艺术表达方式，表达出中国将和世界各国一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鼎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器，鼎既是祭祀的神器，也是王权的象征，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历代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能工巧匠都偏爱于以鼎为创作原型。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圆满落下了帷幕。中国亚欧博览不仅是一个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引擎。这次博览会共14个展馆，除了设备能源、煤化工、纺织服装和高精新技术产业之外，还有文化旅游。在展区 C 位，来自宇宙的钧瓷展品吸引了众多中外友人的目光。钧瓷作品国泰鼎更是被推荐为国礼，赠予中亚五国政要。在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钧瓷国礼国泰鼎大放异彩，不仅弘扬传播中国传统钧瓷文化，宣传了河南地标产品，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了中国积极谱写开放合作创新共赢的新篇章。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国礼是国家作为礼仪活动中的代表性礼物，通常在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国际会议、重要庆典等场合中出现。它作为一种礼仪的象征，用于展示国家的文化底蕴和友好关系。国礼的赠送往往蕴含着两国之间的外交礼仪和文化内涵。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选择的国礼通常以瓷器、国画、丝绸、刺绣等传统工艺美术品为主。2003年，钧瓷这件璀璨的瑰宝开始走进众人的视线，并作为国礼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玉蟾纳福这件钧瓷作品是2007年设计创作烧制的，2011年被外交部选为高端国礼，赠送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0: 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诗词歌赋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意象。诗经有将我比作美女的记载，宋代周敦颐所写的《爱莲说》用我来表达清廉和廉洁，我也是众多工艺匠人描绘刻画的对象，用莲花造型做雕刻、绘画、纹饰、服饰的艺术品更是层出不穷，可见人们对我的喜爱，我是不是应该自豪呢？
1: 经久不衰的时尚元素莲为何能被设计师们所钟爱，以至于钧瓷国里都少不了莲花造型？2023年，中国与布基纳法索复交5周年，由平山钧窑烧制的莲花尊被选作国礼，赠送布基纳法索驻华大使馆，并永久珍藏。丰满圆润的莲瓣向外张开，将莲花盛放时的优美姿态尽展，一朵优雅圣洁的莲花呼之欲出，那动人心魄的绚烂芳华通过独特的设计手法和工艺，将莲花独特的意象和美学价值展现于钧瓷作品之中，呈现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视觉效果，同时也赋予了钧瓷现代时尚的灵魂。

香炉是古代敬佛或是祭祖的礼器，也是文人雅士的心爱之物。日照香炉生紫烟，在李白笔下，我们看到了盛唐气象和时人对香炉的偏爱之情。古人还将香炉置于厅堂或摆于书房案头，读书时点上一炷清香，便有了红袖添香夜读的美妙意境。如今它穿越时光隧道来到我们眼前，与钧瓷汇融四海一道，带领我们追逐并领略博大深远的历史文化。钧瓷珍品汇融四海，以中国古老的礼器香炉为基本造型，顶部为镂空祥云纹样，两侧装饰一对如意祥云耳饰，三足挺拔俊秀，底座饰以海浪纹，不失釉，独具古朴苍劲之美。釉色五彩缤纷，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2014年，第十一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钧瓷珍品汇融四海选定为国礼。孔子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与东盟十国山水相连，血脉相通，人文相亲，已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汇融四海展现出的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姿态，正是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包容四海的开放胸怀，也是我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的大国情怀。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如果说钧瓷国礼一直以造型创新取胜的话，那么2013年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祥和尊则以独特的釉色入手惊艳了天下。祥和尊的钧星空釉是钧瓷匠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探索才研制出来的，这种釉色的工序、火温、检验都比其他釉色要复杂得多，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创新。星空釉自然窑变如同璀璨星空，在深邃背景的映衬下，点点星斑如万千星星闪耀，似梦如幻。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荷叶瓶口造型，瓶间以玉如意环绕，腹部似圆非圆，共有10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器口两侧装点有凤形耳饰，取材于青铜器中的凤纹造型，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赋予节奏和韵律美。祥和尊整体造型像汉字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石象征完美和圆满，隐喻十全十美。祥和尊造型又似一个大写中字，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和。相聚博览会10年铸辉煌，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年来，以博览会为区域合作一体化重要平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互利共赢，实现了政治的互信、安全的合作、文化的交流与情感的融合。

两个象形耳饰，三个象足，以中国古代青铜礼器鼎为基本造型，又装饰以祥云、青鸟浮雕，运用传承千年的钧瓷烧制技艺，经过1300度炉火的淬炼，象天鼎终于与世人相见。象天鼎高31厘米，直径24厘米。象代表吉祥如意、平安和睦，象通祥，有祥云之意，象征渊源共生、和谐共荣。象又通祥，寓意放飞希望与自由沟通的境界。天象征着没有边际与障碍的沟通与交流。象天，周易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象天法地深蕴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是独属于中国艺术的精要所在。象天鼎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作为2008年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赠送给多国政要。两个象形耳饰与三个象足加在一起为五，代表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鼎腹的五只

青鸟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信使，象征着希望。其中祥云萦绕与青鸟飞翔的天空，代表着中国与东盟十国通过中国东盟博览会搭建的平台，沟通与交流，各协发展，和谐发展，共生共荣，繁荣昌盛。向天顶诠释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寄托了21世纪的中国人民期盼国富民安的心愿，也承载着与东盟十国睦邻友好，共同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的美好愿景。

浓醇的文化气息，厚重的历史积淀，钧瓷总是这么令人心驰神往。当它成为璀璨夺目的国礼，不仅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更承载着一个大国的政治智慧。作为2009年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珠联璧合一经亮相，惊艳四座。其独具匠心的造型、温润如玉的釉色，以及展现出的美好祈愿与祝福，为世界呈现中国之美，更彰显了大国情怀。珠联璧合，原意为日月同生、五星相连的祥瑞天象。珠联璧合以中国上古礼器玉璧为基础造型，玉璧上11枚乳钉环绕一周等距排列，象征中国与东盟10国合作共赢、携手发展。以六为数，也象征着中国东盟博览会已举办6届。同时，中国传统视6为吉祥数，有继往开来、顺利平安之意。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使者，珠联璧合肩负着大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使命。钧瓷也逐渐成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国际经济文化融合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我市紧盯环保装备、绿色铸造、不锈钢制品三大核心赛道，部署八大专项提升行动，全力推动装备制造铸造产业能级再上新台阶。图书馆成为广大学生和市民避暑纳凉、静心研学的优质场所，实现消暑休闲与读书学习两不误。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十五五期间，我市锚定装备制造产业发展新路径，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品牌化为主攻方向，紧盯环保装备、绿色铸造、不锈钢制品三大核心赛道，部署八大专项提升行动，全力推动装备制造铸造产业能级再上新台阶。
1: 我市系统谋划产业发展路径，同步推进项目攻坚、企业培育、补练研练、集群打造、创新提能、产业升级、人才引育、营商环境优化八大行动，全方位夯实产业发展根基，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创新推行设备加工程加运维加数据一体化经营模式，推动生产方式向柔性定制，全程服务转型，构建起集研发、制造、服务、标准制定于一体的完整产业生态。园区平台成为产业集聚发展的重要载体，依托绿色铸造示范产业园、环保装备产业园两大载体，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布局，促进生产要素高效整合，实现企业抱团发展、资源共享互补，聚焦不锈钢制品优势领域，深耕厨卫细分市场，持续完善配套链条，擦亮产业特色名片。创新与品牌双轮同步发力，我市持续强化企业自主研发能力，引进培育产业专业人才，持续优化全流程营商环境，为企业落地、项目投产、技术转化保驾护航，依托完备产业基础与园区承载能力，聚力打造全国知名特色装备制造基地与不锈钢厨卫制品产业高地。6月12号，市观光委走进山货中心学校开展爱心捐助活动，助力孩子们健康成长。捐赠仪式上，市观光委寄予学生，希望他们珍惜学习机会，立志成才，回报社会。随后将60套课桌椅交到学校代表手中。这批新课桌椅将更换老旧破损的课桌椅，让孩子们用上安全舒适的学习设施。
2: 有了新桌椅，我们上课更舒服了。我一定会好好学习，不辜负大家的期望，将来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帮助别人。
3: 非常感谢市观光委对我们学校的关心和支持，这60套桌椅来到非常及时，解决了我们教学实际困难。我们会用好这批桌椅，让孩子们在更好的环境中安心学习。
1: 此次活动还向家庭贫困的学生捐赠了衣物。市观光委表示，将持续关注乡村教育发展，为改善基层学校办学条件贡献力量。
0: 连日来，我市持续高温晴热，户外热浪滚滚，酷暑难耐，凉爽整洁、书香四溢的图书馆成为广大学生和市民避暑纳凉、静心研学的优质场所，实现消暑休闲与读书学习两不误。
1: 走进市图书馆，馆内空调全开，温度适宜，整体环境干净整洁，通透敞亮。读者们在这里或伏案刷题、静心自习，或翻阅书籍、沉浸阅读，在清凉静谧的氛围中乐享书香时光，为炎炎夏日增添了满满书香气息。
4: 感觉在家就是一个人，然后是比较就是孤单，然后在图书馆的话就是

0: 氛围，第一是氛围比较好，第二是就是它的环境比较敞亮，然后第三就是图书馆有很多的书籍，然后就是如果就是平常学习累的话，然后就可以去看一些书之类的，放松一下，陶冶一下情操。
1: 在家的话就比较浮躁嘛，学不进去，然后想着来图书馆的话，就是有好多人学习，然后氛围能带动起来，然后可以鼓舞自己嘛。
2: 针对近期持续高温天气，市图书馆细化服务，全力保障馆内环境安全、舒适、清凉，以优质的阅读服务为广大市民学子搭建夏日清凉充电站，让大家在避暑纳凉中浸润书香、蓄力成长。
3: 夏季高温多雨，用电量大，火灾隐患随之上升。在这里提醒广大市民，务必时刻绷紧消防安全这根弦。
4: 夏季来临，天气炎热干燥，导致火灾高发。为了避免火灾发生，请大家了解一下知识：一、电器防火，夏季用电量增加，单位、企业和居民家都要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更换残旧老化电线，并要安装漏电保护开关和过载保护装置，防止引发电器火灾。二、驱蚊防火，点燃的蚊香片不要靠近蚊帐、被单等可燃物。电热蚊香器要防止因使用时间过长导致火灾事故。三、汽车、电动自行车防火。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花露水、移动电源等受热易发生爆炸的物品，严禁在室内、楼道、门厅等处停放电动车或为电池充电。
3: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宇

0: 1969年，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1979年，
1: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2: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支线。Welcome.
0: 喂
3: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4: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5: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1: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竹板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今天种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念必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赛人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是这个国家的青年坚信这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经历了贫穷和落后也曾一无所有，义无反顾，无论谁有多深山有多陡，
1: 一起走向前进的前辈的路途。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小明，你来朗读一下《鹅》这首唐诗。
2: 好。鹅鹅鹅，去向向天歌，白毛浮侧水，红掌拨黑拨。
3: 这是谁家的孩子？怎么教的呀？这诗歌是怎么教的呀？
1: 绿水变臭水，到底是谁篡改了古诗？
3: 不能怪老师吧？
4: 也能怪孩子吧？
3: 哎，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4: 环境真实的是。
0: 保护环境，让自然回归本色。

0: 小时候，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1: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2: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3: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4: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正在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3: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4: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3: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4: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0: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上回书说的是张作霖起身赶奔三界沟，一边走着他能闲着吗？张作霖呢就把近期来发生的事情就跟他们俩说，谈来谈去谈到田庄台了，汤二虎突然把马匹放慢了，哎呀，我老大了，你跟那个田庄台的田小凤有点意思啊，这是真的这是假的？张作霖脸一红，我大哥根本无有此事，我跟田小凤是盟兄和盟妹。拉倒，人们都说俩男的磕头拜把子，俩女的磕头拜干姊妹，你跟田小凤磕头那不是拜天地吗？大哥，我敢对天发誓，我要欺骗你临危不得好死，严重了严重了，我无非是问问。哎，另外我再打听打听，跟着田小凤在一起的有个大个的女的叫田大丫头，你跟她熟吗？熟啊。老大的，不怕你笑话啊，我惦记上他了，天的丫头啊，我觉着我们俩天生的一对儿啊，但是呢没人给说和。我兄弟，咱能不能拐个弯奔田庄台去一趟，你见着田小凤和田的丫头你当个大宾宝。

0: 哥哥成全这件亲事，哥哥绝不忘你的大恩。一句话把张作霖逗的是捧腹大笑。大哥，您怎么不早说？早说，那没到时候呢，现在说也不晚呢。哎，老疙瘩，你能帮哥哥的忙不？能，这事包到我身上了。只要大哥你有这心，我估摸着八九不离十，那太好了，借你吉言呢。那我就交给你了。我告诉你，这事办不成，我找你算账。行，你放心吧。他俩这一说，张四飞也凑合过来了。哎，老嘎子，我也求你一件事儿。你跟田小凤真没事儿？
1: 没有啊，
0: 什么关系都没有，没有。我们就是一姓的兄妹。要真那么的，我说作霖呐，我早就喜欢上那田小凤了。听说他快30了还不找人家，你说这女人个性不个性啊？另外田小凤长得个虽然不高，小巧玲珑，哎呦，那是侠骨义胆，我最赞成这样的女人，那扭扭捏捏的我还烦得慌。我老大了，如果你要给大哥提田的丫头，能不能给我也提提？你看那田小凤跟我是不是够一对儿？张作霖气得郝学梅乐了，心说张世飞呀，你自不量力，你瞅瞅你那模样，多少还有点豁子嘴儿，挺长个大脖子，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你这人除了心眼好之外，没有优点。那田小凤的眼光那么高，能看中你吗？张作霖就一皱眉，这怎么的，兄弟啊？拉倒吧，冲你这一吸气，我明白了，你跟田小凤藕断丝连，你们俩肯定有事儿，不然的话你不能这么表现。哎，我张大哥，这你可错疑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恐怕被田小凤驳了面子。那个人的确性情古怪，而且挑剔也非常大，这事要提出去将人给端回来，对你对我是不是都不好看？
1: 哎，一家女百家求嘛，他愿意就愿意，不愿意就拉倒呗，
0: 全在兄弟你一句话呢。那田小凤拿你当亲哥哥，你在他面前威信最高，你要给我美言几句呢，我觉得这事儿差不多少。兄弟，哥哥求你了。张作霖一看他死气白赖的，非得这么办不可，又不好说别的，好吧，既然这样，你们两个人的婚事全包我身上。哎，咱可说明白啊，试试看，成了别高兴，不成别恼怒，只要你刚才说的话兑现就行。的确，一家女百家求，行不行？
1: 哎，行了，兄弟，包在你身上了。
0: 哎呀，这俩人高了兴了。那作霖，咱就先别急于上三界沟，也不在这一天半天的，咱拐个弯奔田庄台，你把这事儿给办了，我们就放了心了。张作霖万般无奈，让俩蘑菇头给磨住了，拐弯奔田庄台。说这话离田庄台还挺远呢，正走在一条背道上，就听见不远的地方
1: 别人跑了，啪啪啪，
0: 人人人人，哎，哪响枪，这怎么回事？听这声音呢，就在眼前。他们三个人三匹马是登高一望，往下头一看，看清楚了，在前边跑着两匹马。这两匹大黑马四蹄搂开，就差飞了。马上坐俩女人，披头散发的， 每人手中都提着双枪，马往前边跑，他们往身后射击，可以说弹不虚发，枪响就得打下一个去。在后边跟着四五十匹马，马上坐的都是小伙子，有提大枪的，有端着手枪的，在后头追赶这俩女人。尽管有人不断的倒下去，但是他们仍然是紧追不舍。张作霖眼尖呢，哎呦，认出来了，前面那俩女人，一个是田小凤，一个是他的贴身保镖田的丫头，就是唐二虎和张志飞提的爱上的那俩女人。后边这帮匪徒是哪儿的不清楚。张作霖赶紧跟唐二虎、张志飞一提，俩人眼睛冒火，哎呦，谁他妈胆大包天敢伤我们的心上人，老嘎子别说了，杀！三个人五颗枪冲下山坡，斜刺里就下了家伙了。你想那唐二虎和张四飞，那都是多少年的土匪，净摆弄枪，那杀人连奔都不打，何况这是特殊情况。把大肚盒子一甩，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家匪徒可乱了套了，一下撂躺下十几个，他们不敢再追，为首就圈转马头，是望风而逃，一下把匪徒给杀散了。他这三匹马追上田小凤和田的丫头，张作霖就喊：“妹妹，站高，是我，我是张老嘎子张作霖。”吁吁，起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呀，田小凤回过头来一看，是张作霖，软坐一滩泥，枪也落地了，人也从马上轱辘下去了，那田的丫头扑通也摔下去了，好像三层楼扔下个大行李呀，把尘土砸起多高来，因为这位200多斤，那体格像牛似的。张作霖三个人催马赶到，甩凳跳下坐骑，把俩女人搀扶起来了。你田小凤不扶持光剩喘了，好半天呢才缓过这口气来，一头扎到张作霖怀里。大哥，我真没想到还能见着你，呜呜哭开了。张作霖像爱惜小妹妹似的，一边拍着她的头顶，一边劝她：“小凤，小凤，别哭，别哭。怎么了？田庄台发生什么事情了？你跟我说说。”田大丫头这阵也站起来了，活动活动筋骨，看了看张作霖和唐二虎、张四飞，不认得他们俩。老高的。那谁，我的好朋友三界沟的唐玉林，唐玉林就是唐二虎，这位叫张世飞啊，那不是外人了。老嘎子，你让小凤跟你说说吧，偏庄台出事儿了。是吗？妹妹，出什么事儿？一言难尽，咱们得到边说去吧。把五匹马拴到树上，找了个背风的地方，张子飞提枪放哨，田小凤一五一十讲说一遍。张作霖听完是咬碎钢牙呀，什么原因呢？过了营口大石桥往前走是太平山，这个太平山有个柳子，这帮柳子的大头目叫金寿山，也不知从哪儿论的，都管他叫金三爷，那在辽南也是有一号。金寿山还救过张作霖，前文书咱讲过，帮张

管林家忙，还派了20个弟兄20挑枪。张作霖为此对金寿山是感恩戴德，处得不错。这事儿就出在金寿山身上。前些日子金寿山50大寿，为了折腾折腾，发请帖传请见，方圆180里地的朋友请了不少，从中呢他也往田庄台送了请帖，聘请田玉本和田小凤让这兄妹前去赴宴。这不绿林的交情吗，都处得不错，尤其跟他最近的就田庄台的柳子。那么田玉本接着请帖之后没犹豫，跟妹子一商议，咱哥俩一块去吧。田小凤不去。小凤说，我就瞅这姓金的不地道，50来岁了最没出息，他最不地道的地方是专门玩弄女人。我跟他见面不是一次了，我觉得此人眼神不定，闲得要命，在女人身上爱打主意，我一见他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哥哥要去你去，我不去。哎，妹妹你呀个性，你看人家下了2份请帖，指名点姓让咱哥俩参加，你不去我怎么说呢？你就说我病了，或者说田庄台的事儿太多，咱们两个当头的不能一块去，让我在家看家不就得了吗？好吧，就怕姓金的挑理啊，你不去就不去吧。田小凤田大牙都没去。田玉本呢带了4个炮手，带着黄金大烟，之前的礼物，5匹马赶奔太平山。等见着金寿山之后，金寿山是热情款待啊，大哥长大哥短的。但往后边一看，田小凤没来，金寿山就问，怎么我妹妹没来呢？啊，最近田庄台啊有几笔买卖要做，家里的事儿太多，实难分身。你说我们哥俩要都来了，家里一大摊事交给谁呢？万般无奈，小凤看家守摊儿，我来了。好。哎呀，大哥在百忙之中还能到太平山来，我呀非常非常高兴，感恩不尽，感恩不尽呐！往里请，往里请吧。白天吃吃喝喝不在话下，到了晚上，金寿山单独的来拜会田玉本。田玉本呢嗜好特别重，未从动身上哪儿去，大烟膏就带足了，一会儿不抽他也难受。金寿山进屋的时候一看田玉本倒在炕上那滋溜滋溜正抽鸦片，他让其他的人退出去，在这也陪着他吸鸦片，抽个不得灵的也过了瘾了，喝着茶水在这谈心。金寿山一乐，我大哥，这次小弟借着50大寿的机会啊，想跟您见见面，有件事儿跟您说说，不知道您愿意不愿意。兄弟有话说吧，咱弟兄不分彼此，有什么难言之处呢？讲吧，什么事儿？你知道你的五弟妹是谁？金寿山第5个老婆。五弟妹他妈的嘞，跟人跑了，现在我呢空房独守，我这心呐挺难过挺难过的。你说人生一世图个什么呢？吃喝玩乐，要不为贪图这个，咱们弟兄能干这一行？脑袋掖在裤腰带上不知什么时候就出事，因此就得好好痛快痛快，什么事也要他一个心。

一族，不怕哥哥你挑理，我看上我妹子田小凤了，我今年才50，小凤快30了，也就差20多岁吧，也不算大，真要你把妹子嫁给我，咱们田庄台跟太平山联手手，两方面的柳子合在一起，500-600人，可以说威震辽南，是天下无敌呀。什么杜立三、杜老派、冯林阁、张景惠，不在话下。我打算这么办，不知道大哥能不能赏脸。他们拍拍田玉本一咧嘴呀，心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妹子能跟你，你怎么合计来的？真想骂他一顿，但是在人家家里头又不能过分。田玉本把火往下压了压，一翻身坐起来了。我说老弟啊，一家女百家求，你看上我妹子了，我脸上也觉着光荣啊。不过呢，我妹妹是个什么脾气你也有耳闻，那小凤不是人脾气，张嘴就骂，扬手就打，瞪眼就宰活人呐。你看我是他哥哥，有时候我都得让他5分，他上来驴脾气，连我都骂呀，也不分场合地点，那是个野丫头，谁要？老弟啊，你死了这份心吧，我乐意，他也不能乐意。大哥，冲你这么一说，你不乐意啊？怎见得我不乐意？你肯定不乐意。要乐意的话，你不能这么说。怎么，你妹子许配给我去了她的材料了？当然她是有个性，我也有个性，那怕什么呢？慢慢的就习惯成自然了。现在我先不问小凤，我就问你，你乐意不乐意吧？咱们明人不做暗事，打开天窗说亮话。田玉本那也是大胡子头啊，他一听金寿山说这话就有点生气。哎，好，现在我就答复你，咱哥俩过命的交情，什么事儿都行，唯独这事儿不行，我不愿意。这一句话出口，就见金寿山眼眉都立起来了，顿时凶相毕露。哦，哈哈哈哈哈！你不是不乐意吗？啊，不乐意。好嘞，大哥来一回，年纪也不小了，鞍马劳顿，你先别着急回田庄台，小弟给你安排了住处了。您呢，在这休息几天。来呀！田玉本一听，干什么？你想对我下家伙？刚要掏枪，伏兵四起，外边闯进不少人来，把田玉本包围，把手枪给下下去了。田玉本再往外一看，带来那4个炮手全被人缴了械了。这才知道金寿山事先有所准备。哎呦，姓金的，你好不仗义，你想干什么？大哥，对不起，我就想娶你妹子，就想跟你们结个亲，你到什么时候也是我哥哥，我对你绝不能亏待，但是你必须得应亲，不应亲你就永远住在我的太平山。呀，把田玉本押到后边的空房，告诉手下人，好吃好喝不准亏待，但有一样，不许叫他抄大烟，不许叫他抽吗啡。要这个他掐了，可要了命了，比饭还主要。田玉本呐，
那嗜好太重了，离开一会儿就受不了，叫他难受。他一受折磨一难受，他就答应这婚事了，折磨他。这金寿山这小子手段也够残忍的，这还不说，他把田玉本带的四大炮头叫上来了，说咱们无冤无仇啊，我不能要你们的命，但是你们四个当中哪个愿为我办事，我必有重赏。最后他软硬兼施，有一个胆小的说，我愿意给金爷办事。三爷您说吧，要干什么？好，把他们三位先带下去，也不准亏待啊。那三个压下去，留下一个，就跟这个说，麻烦你骑快马赶奔天庄台，见着你们二当家的田小凤，你就说他哥哥田玉本到太平山来突然得了暴病，让他速来太平山看望，事情办成了我必有重赏。哎，这个人回去送信，田小凤才落入虎口。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3: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4: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2: 宝贝，睡吧。
1: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3: 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
1: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争。

0: 理行囊，
1: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0: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1: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0: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爸爸。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0: 两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两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洗菜的水为什么要倒在大盆子里呢？
3: 可以拖地呀。
2: 爸爸，洗脸水还要倒在桶里吗？
4: 可以冲马桶呀。
2: 水管里不是有很多很多的水吗？
4: 这水呀是有限的，现在地球上有十多亿人没有清洁的用水，每年有上百万的小朋友因缺水而生病或死亡。今天我们不节约用水，到下世纪我们的子孙就只剩下自己的眼泪了。
5: 晨晨，下雨了，快上楼。
2: 我在接雨水呢。
5: 接雨水干嘛？
2: 雨水可以浇花呀，可以拖地呀，就可以节约水啦。
5: 这孩子，我们来喽！

0: 爸爸，一度电可以为我们做些什么呀？
1: 嗯，这个问题问得好。你看啊，一度电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五遍，一度电还能让你书桌上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能让你书桌旁的电风扇连续运行20小时。要是看电视啊，咱们家的电视机能连续看上10个小时。
2: 不光是看电视，一度电还可以烧2个上等的好菜呢。要是用来烧水呀，可以让宝宝洗上一个舒服的热水澡呢。
0: 哇，一度电的作用好大呀。
3: 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抱歉。都说生命可以不分贵贱，可有人生来找被叫做硝烟。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纵横家顶峰博弈于韩都阳翟。战国中期，各国之间矛盾冲突加剧，外交活动也更为频繁，各诸侯国彼此亦敌亦友，时而联盟，时而交战，出现了合纵和连横的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战国的局势。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强攻晋奴，威震天下，而韩都阳翟今禹州市作为天下之中，在合纵连横的战略中重要性尤为凸显。苏秦说韩王抗秦。公元前333年，著名纵横家苏秦来到韩都游说韩宣王。苏秦先分析韩国的优势，地势坚固，军队几十万，且善于冶炼兵器，在陈述臣服秦国的弊端，侍奉秦国，秦必然要求割让宜阳、成皋，一旦同意，秦国就会变本加厉，韩国离灭亡之日就不远了。最后苏秦说，大王如此英明，军队又如此强悍，却甘居秦国之后，我真替大王感到羞耻。韩宣王听完脸色大变，手按宝剑仰天叹息道，我虽然没什么才能，但也绝不能侍奉秦国，既然赵王已经有了主意，我愿意举国听从您的安排。韩宣王14年，秦兵在鄢陵打败韩军，16年，秦兵又在休舆打败韩军，在浊泽俘虏了韩国的将领搜和申差。公仲朋说韩王连秦，韩氏焦急，大臣公仲朋对韩王说，盟国是不可靠的，如今秦国想征伐楚国已经很久了，大王不如通过张仪向秦王求和，送给他一座名城，并准备好盔甲武器，和秦军一起向南征伐楚国，这是用一失换二得的计策。韩宣王于是听从了公仲朋的建议，要他西行与秦国讲和。陈轸会韩王，楚王听说后非常惊恐，立即召见并问计于纵横家陈轸。陈轸谏言楚王要声称援助韩国，让战车布满道路，然后陈轸带着厚礼来到韩都阳翟，对韩王说，敝国虽小，已经把军队全派出来了，希望贵国能放心大胆无所顾忌地同秦国作战，敝国军将让楚军为韩国死战。韩宣王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就停止了让公仲朋到秦国议和的行动，且声明和秦国断交。秦国因而大怒，增加兵力进攻韩国，两国大战，而楚国救兵一直没有到韩国来，秦军大败韩军于暗门。张仪说韩王归秦。公元前311年，迫于合纵策略的威力，著名纵横家苏秦的同窗张仪来到韩都阳翟游说韩宣王说，韩国虽处于山区，地势险恶，但是土地纵横不到900里，粮食储备也不够吃2年，兵力总共不到30万，除去杂役人员和守卫边境停保的兵士，可调动的士兵不过20万，而秦国的军队有100万，战车1000辆，战马1000匹，秦国的士兵与山东6国的士兵相比，有如勇士孟奔和懦夫，用重兵压覆6国，就像大力士乌霍对付婴儿一般容易，用孟奔和乌霍那样的军队去攻打
不肯降服的弱国，无疑于把千钧重量压在鸟蛋上一样，肯定无一幸免了。秦最大的希望是削弱楚国，而最能削弱楚国的就是韩国。不是因为韩国比楚国强大，而是由韩的地势所决定的。现在大王向西陈氏秦国，不但有利于韩国扩大领土，而且转移了祸患，取悦了秦国，没有比这更好的主意了。韩宣王听了张仪的说说，吓得胆战心惊，说道：承您的教诲，我愿让韩国做秦国的一个郡县，为秦王修建行宫，春秋祝祭，做秦国东方的藩国，并将宜阳献给秦国。张仪回到秦国做了汇报，秦惠王赐给张仪五座城邑，并封他为武信君。韩国与秦国联横后，一起攻打楚国，打败并俘虏了楚国统帅屈干，斩了楚兵80,000个首级。战国之际，列强各国虎视眈眈，自秦国东进以来，韩国更是在夹缝中生存。作为第一线抵抗秦军的诸侯国，韩国奋战了100多年，韩人的勇武忠贞可歌可泣。不过我们也应该明确一点，再好的外交策略也建立在经济实力的基础上。正如韩非子所说，古至强易为谋，若乱难为计。只有自己拥有雄厚的实力，再巧妙地运用政策策略，才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周朝的故事，聂政与名曲《广陵散》。《广陵散》又叫《聂政刺韩奎曲》，中国十大古琴名曲之一，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广陵是扬州的古称，散是操引乐曲的意思。广陵散的名字说明这是一首流行

于古代广陵地区的琴曲。广陵散乐谱全曲共有45个乐段，主题和高潮部分着重表现了聂政从怨恨到愤慨的感情发展过程，深刻表现出对聂政不幸命运的同情和对其壮烈事迹的歌颂与赞扬。广陵散萌芽于秦汉时期，聂政刺杀侠磊是战国时期非常有影响的政治事件。当时晋、楚、齐、魏等国的人听说此事后都大为震惊，坊间逐渐形成了这个曲子的雏形。至东汉时期，出现了一位精通音律、才华横溢的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古琴音乐家蔡邕。蔡邕同样是一位悲剧型的人物，他将此曲进行了整理，取名《聂政刺韩王曲》，收集在其著作《秦操》当中。蔡邕在董卓掌权时被强召为祭酒，董卓被诛杀后，蔡邕因在司徒王允座上感叹而被下狱，不久便死于狱中，后被安葬在禹州市白沙古镇附近。其女蔡文姬也是一位古代著名的古琴音乐家，她创作的《胡笳十八拍》与《广陵散》一样，被列为中国古代十大古琴名曲。到了魏晋时期，又出现了一位具有悲剧色彩的古琴音乐家嵇康。嵇康通晓音律，尤爱古琴。相传他由于落溪，夜晚引琴而弹，忽有一人飘然而至，身高丈余，着黑衣革带，赏其弹琴，如痴如醉。嵇康不悦，吹灭灯火，说道：“耻于耻妹争光。”于是携琴至数十里的华阳亭弹奏，黑衣人随至，连呼其妙。嵇康问道：“君是何人？”黑衣人答道：“我是刚才那个幽灵，闻君弹琴，音曲清和，令我入迷。可惜我形体残毁，不易接见君子。然而极爱君之琴声，所以来此，请君勿怪恶之。君再弹数曲可否？”嵇康又抚琴数曲，邀其谈论音声之趣。那幽灵言辞清晰，深谙音律，兴浓之处向嵇康索琴弹奏一曲，声调悲壮绝伦。曲中说道：“此为广陵散也，乃天籁之音，曲中丈夫也。”嵇康问道：“何人所为？”答曰：“广陵子是也，昔日曾于聂政山中习琴，形同骨肉也。现将此曲传与先生，不可外传。”嵇康恍然大悟，恭请幽灵赐之，习至天明方散。嵇康毕生独爱此曲，必择雅静高岗之地，风清月朗之时，深衣鹤氅，冠首焚香，方才弹之，虽有达官贵人求教，概不相传。景元四年263年，嵇康因一桩案子被司律校尉钟会陷害，被司马昭下令处死。行刑当日，3000名太学生集体请愿，请求朝廷赦免，司马昭不允。临行前，嵇康索琴扶奏，弦起处风停云至，人鬼俱寂，只听琴声铮铮，有如金戈铁马，惊天地泣鬼魂，听着无不动容。曲毕慨然长叹：“哀笑你常请学此散，吾尽故不渝，广陵散于今绝矣。景慷慨赴死，海内之事莫不痛之。”嵇康所弹奏的《广陵散》应是经蔡邕、嵇康加工而成的一首古代名曲，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正像一首民歌一样，凝聚着古代传颂者的心血。
嵇康也正是看到了《广陵散乐》中的反抗精神与战斗意志，才如此酷爱《广陵散》，并对之产生了如此深厚的感情。《广陵散》因蔡邕的收录整理而得以流传下来，又因嵇康临行前所弹名声大振，后来曾一度流失，后人又在明代宫廷的神奇秘谱中惊喜地发现它，进行了重新整理。清代时，《广陵散》曾绝响一时，建国后，我国著名古琴家管平湖先生根据神奇秘谱所载曲调进行了整理打谱，是斥这首奇妙绝伦的古琴曲音乐又回到了人间。琴曲《广陵散》与聂政、蔡邕、嵇康的不幸悲剧联系在一起，成为朝代更迭中的历史见证，引发出许多传闻，令后人无比向往，使其蒙上了一层恍惚迷离的神秘色彩，也罩上了一层悲剧性的浪漫色彩，成为后世公认的旷世遗韵、千秋绝调。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弘扬黄河文化，讲好禹州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禹州故事。今天为您讲述武士向韩与张良家族。张良，秦末汉初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与萧何、韩信并称为汉初三杰，历代以来广受人们的崇拜与尊敬。那么，作为战国时期韩国的后人，留侯张良又有怎么样的传奇身世？张氏家族武士向韩又从何说起呢？据史书记载，张姓始祖是皇帝之子少昊，第五子徽公，因发明弓箭赐姓张。由此可见，最早掌握弓箭核心制造技术的应是张氏部落。在张氏族谱里，张良的先祖是韩国第一宰相，叫张孟谈。张孟谈曾为赵襄子家臣，赵襄子为躲避智伯攻打，退守晋阳，当时兵器极度缺乏，张孟谈将铜铸的殿柱和护木做的围墙拆扒下来，制成箭弩等兵器，使智伯久攻不下。在智伯又准备引汾河水灌注进城时，张孟谈又孤身潜入魏韩营中，说服魏桓子和韩康子一起联合消灭了智伯，平分其领地，成就了韩赵魏三家鼎立的局面。战争平息之后，张孟谈辞别赵襄子要回归韩国，赵襄子急忙挽留。张孟谈说，你想的是报答我的功劳，我想的是治国的道，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君臣权势相同而永远和好相处的，前世不忘后世之师，请你让我走吧。赵襄子只好惋惜地答应了。而后韩侯慕张氏之名，召张孟谈入朝为官，专门负责兵器制造。到了公元前403年，韩赵魏随着实力不断扩大，周天子也不得不承认三家成为独立的诸侯国。此时的张孟谈之子张翼硕也在韩国做官，相韩景侯。同年，韩国国都由山西平阳迁至阳翟（今禹州），至此拉开了武士向韩的历史。张孟谈有三子，其中长子张翼硕官至韩大夫，张翼硕之子张开帝官至韩司徒，张开帝之子张平及张良之父仍为韩司徒。他们祖辈先后自韩烈侯至韩惠王130年世代为相，这就是常说的张良家族武士向韩的故事。从中不难看出张良家族在当时韩国的显赫地位。现在人们都知道张良故里在城西南12公里的张德村，为什么在张德村呢？这还得从当年韩国从山西平阳迁至禹州后说起。韩王念及张良祖上护韩有功，通过派人到禹境内考察，看到

张德村，北有苍翠葱郁的三峰山，东临吕梁江，南临阜成港，土地平坦肥沃，特把这一方风水宝地封给张良祖上，初名韩礼，后经祖上张开地、张平多年经营，很快形成了远近闻名的百里大集镇。两汉时期，当地人为了纪念开埠丽人张平，乳名张德，改韩礼为张德，此名一直沿用至今。现在张德村北三峰山阳坡上有张开地、张平墓，张平之子张良为建立汉朝立下汗马功劳，成为人们崇拜的千古谋圣。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宇宙历史上的珠联璧合，韩昭侯纳谏申不害在宇宙以术治韩国。韩昭侯是战国时代韩国的第六任君主，当时杨迪、金宇州依然是韩国都城。韩昭侯算得上是一个有作为的君王，他能够知人善任，尤其是任用法家申不害为相，使韩国政局稳定，百姓富裕，最终成为战国七雄之一。说起申不害，他可是战国时期法家重要的创始人之一，百家争鸣中的代表人物，以术著称。他原是郑国小吏，韩国灭掉郑国后做了韩国小吏。有一次韩国被魏国讨伐，危在旦夕，申不害献策韩昭侯，持玉圭向魏示弱，而使魏国撤兵，由此得到韩昭侯重用。韩昭侯力排众议，破格拜申不害为相，主持朝政，以求变革图强。申不害在变法改革中大行术治，他整顿官吏，整肃军兵，发展农业，重视手工业，特别是兵器制造，所以战国时代韩国野铸业是比较发达的。当时就有天下之宝剑韩为重，天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的说法。韩昭侯与申不害可以说是明君与良臣互为知己。战国策中曾记述了这样一件事，申不害私下请求韩昭侯给自己的堂兄封官，韩昭侯说道，你长交寡人要按功劳大小授予官职等级，如今又请求为没有功业的兄弟封官，我该怎么办呢？申不害慌忙请罪，对韩昭侯说，君王真是贤明君主，请您惩罚我吧。韩昭侯是深受申不害的影响。

有一次他剪指甲，故意将一片指甲藏于手心让大臣们去找，臣子们四处找都找不到。于是一个臣子悄悄把自己的指甲剪下来交给韩昭侯，他由此知道这个臣子是一个逢迎献媚小人，渐渐地疏远了他。韩昭侯善于纳谏，但是却有一个令朝臣们头疼的缺点，就是嘴上没个把门的，常常泄露一些重大机密。一天，一个名叫唐主公的人拿了一个美玉做的没有底儿的酒器和一个有底儿的普通瓦罐做比喻，使韩昭侯认识到美玉酒器虽然价值连城却没有用处，人也是一样，作为一个至高无上的君主，如果常泄露国家机密的话，那么他就像一个没有底儿的玉器，致使许多重大决策还没有实施就化为泡影。从此韩昭侯特别注意言谈，甚至连晚上睡觉都是独自一人，防止梦中把计划和策略泄露给别人，贻误国家大事。韩昭侯在史志上也能够明察秋毫，有一次他下令在禾苗生长的季节不得让牛马进入农田，但总感觉有的官吏在这件事上没有尽责，于是让官吏们汇报督察情况，发现他们漏掉了南城门外的那头小黄牛，官吏们都大为惊叹，对正事儿再也不敢有丝毫懈怠了。通过几件事，我们可以看出韩昭侯深得身不害，以术治国的真经，并且运用得炉火纯青。可是当身不害为韩国尽心尽力油尽灯枯去世后，韩昭侯失去了千古之音，得力俱倾，他悲痛欲绝，在煎熬度日中时时提防被其他强国吞并，最终因为大兴土木建造一座史无前例的高大宏伟的城楼，耗尽人力和财力，使韩国在经历了短暂的强盛之后迅速衰落。当高门落成之际，韩昭侯忧思过甚，溘然长逝，最终没有从他建造的这座高大的城门中走出去。公元前230年，韩国被秦所灭，成为六国中第一个被秦所灭的国家。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为您讲述聂政刺韩。聂政，战国时期韩国人。聂政未出生时，其父为韩王铸剑未成而被杀死。为替父报仇，聂政苦练剑术和琴技，攻城。聂政拔掉所有牙齿，吞炭变其音，其身异其容，在集市上以绝世琴声吸引韩王召其入宫服奏。得此近身机会，便行刺韩王，未成。因杀人必仇，聂政和母亲、姐姐聂荣奔逃至齐国，隐姓埋名，以屠宰为职业。多年后，韩国大夫严仲子与韩国宰相侠磊结仇，严仲子游行各国，物色能够替他报仇之人。他听说聂政人孝侠义，武艺高强，便带重金前去寻访。严仲子找到聂政后，献巨金为其母庆寿，求其为己报仇，聂政辞而不受。聂政母亡，严仲子又倾囊助其葬母。聂政感念严仲子之恩，为母守孝三年后拜见严仲子说，以前之所以没答应您的请求，是因为老母在世需要我赡养，如今老母已享尽天年，仲子要报复的仇人是谁，就交给我去处理吧。严仲子告知，聂政谢绝严仲子安排的车骑人众，仗剑独自前往杨迪刺杀侠磊。聂政以赴死之心奔袭至韩都杨迪，见韩相侠磊正坐在府上，身边侍卫众多，且手持兵器。聂政毫不畏惧，直冲而入，跃上台阶，一剑刺死了侠磊。只见聂政大声斥喝，击杀数十人后，剥掉面皮，挖出眼睛，又挑出肚肠，自杀身亡。韩相侠磊被刺身亡后，韩王下令将聂政暴尸于市，出重金彻查他的身份。聂政的姐姐聂荣听到消息，欲去韩氏寻认，好心人劝阻说，这是杀死相国的凶手，亲人一定免不了重罪，你怎能自投罗网呢？聂荣高喊，弟弟身为义士，替知己牺牲性命，如今怕连累于我，自毁面容躯体，我又怎能害怕杀身之祸，永远埋没弟弟的名声呢？聂荣到韩国，认出果然是自己的弟弟，伏尸痛哭，大声喊，这是我的弟弟聂政呀，遂哀伤过度，死在聂政身旁。整个杨迪街市的人都大为震惊，被姐弟俩的英勇侠义所感动，不顾王公禁令，偷偷地把聂氏姐弟的尸体运到城外掩埋了。后来杨迪百姓又集资在坟茔上砌起了高台，树碑立传，记下了聂政的壮烈举动，这便是今天依然耸立禹州西关外的聂政台。聂政台台高三丈，台阶34级，和尚山门、大殿、钟鼓楼一应齐全。正殿门前有一棵柏树，使这座古建筑显得更加悲壮和苍凉。聂政刺韩的故事虽然距离我们年代久远，但长久以来侠义之士的忠孝、舍生取义、一诺千金的信律和不畏强敌的大无畏精神，一直影响着千百万仁人志士。 而中华儿女不畏强暴、舍生取义的民族性格也已融入骨血，世代相传。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We are team. 僕たちはチームです。Rauch team. Me commander. 我们并肩作战。

巨磁山脉如同一道天然屏障，横亘在宇宙的西北部。这里奇峰竞秀，云蒸霞蔚。远古时期，这里是人文始祖轩辕黄帝部落活动的中心区域。黄帝重用丰厚立木、大红等，征服并联合炎帝打败了蚩尤，后在此修道化民得道，留下了许多美丽的传说故事。这些故事一如并连同绵延不断的山脉和清澈蜿蜒的引河之水，静静流淌，世代传颂。宇宙已然成为炎黄子孙华夏文明的摇篮，古老而神秘。一，黄帝偶遇牧马少年。相传黄帝到巨磁山拜见大尾神人，被一条沟阻断了去路，巧遇一位牧马少年，便问少年是否知道巨磁山和大尾居住的地方。少年一一作答，皇帝顿觉少年气宇不凡，于是问其如何治理天下。少年说，治理天下的方法跟牧马有什么不同呢？也就是去除其中危害马群的劣马罢了。皇帝听了，知道遇上了高人，随即叩头致地，行了大礼，口称天师而退去。这则故事被记录在《庄子·徐无轨》中，这条沟被后人叫做牧马沟，也就是今天禹州市前井镇马沟村。而巨磁山也因为皇帝在此拜访过大尾，被称为大尾山。禹州西北这一带的群山层峦叠翠，风景如画，后人称之为大尾层峦，是禹州古代的八大胜景之一。近年出土的唐宋石刻也证实，今吴梁一带在唐宋时期仍叫大尾乡，直到明朝马文生为了给老百姓减轻赋税，建起了一座没有横梁的庙宇，才改称为吴梁。二，拜相认将战蚩尤。相传为战胜兄弟众多危害百姓的蚩尤部落，皇帝广揽天下人才，其中大红是训练士兵的骑士，丰厚能在迷雾中明辨方向，立木力大无穷，勇猛向善。于是皇帝就拜大红为相，任命丰厚立木为将，征服炎帝后，联合炎帝在涿鹿大败蚩尤。据清乾隆《禹州志》记载，大红寨山是巨磁山的别峰，皇帝大臣大红经常在这里训练皇帝的军队，后人就把他练兵的山峰称为大红山，屯兵的地方叫大红寨，就是今天禹州市前井镇的大红寨村和大红寨山。大红寨山顶有一开阔地，被称为丰厚顶。丰厚是皇帝的一位能征善战的大臣，相传在皇帝与蚩尤大决战时，因大雾弥漫，皇帝的部众全都迷失了方向。当时丰厚帮助皇帝制造了一台指南车，车上站立了一个小铁人，手臂始终指向南方，从而使皇帝部众明辨了方向，冲出了迷雾，打败了蚩尤。丰厚顶南麓原有一座封王庙，后来庙废建寨，叫封王寨，那里就是当年丰厚部落的聚居处。禹州城区过去有一座迎风阁，便是为纪念丰厚辅佐皇帝的功劳而建。
在蜂王寨东边有一个大牧场，是上古时期立牧养马放牧的地方。相传一天，皇帝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个非常强悍的人拿着一只千军强弩，轻松地放牧着万头牛羊。梦醒后，他觉得很奇怪，想了很久才恍然大悟，千军之弩是象征有力者，驱赶牛羊千万头是说明他能够牧民行善，就是说有一个人信立名牧，可以辅佐他治理天下。于是皇帝下令四处寻访，终于在一个大泽边找到了立牧，遂拜立牧为将军。立牧果然不负所望，在涿鹿之战中为皇帝战胜蚩尤立了大功。三，问道广成子。据传，广成子是上古时期非常有智慧的哲人，居住在今天禹州城西北20公里巨慈山南麓的崆峒山上。据《庄子·有右篇》记载，皇帝19年，闻广成子于崆峒之上，故往见之，求问修德习武、驾驭诸部落的至道。然而，皇帝拜访广成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第一次去时，皇帝端坐大象背上，元妃雷祖及文武大臣随行其后，威仪排场，广成子却没有现身。皇帝意识到庞大的仪仗定是扰了广成子的清静，为了表示诚意和敬慕，皇帝和雷祖娘娘在距离崆峒山很远的地方便下了马车，辞别群臣，沐浴更衣，步行问路前往崆峒山。皇帝问道的决心和诚意终于感动了广成子。一日，广成子现身云端，皇帝欣喜万分，立即跪地叩拜，求教至道是什么。广成子语意深长地说，治理天下者，没有见积云就想下雨，没有到秋天就想草木黄落，哪里能谈治道呢？说毕隐没云中，皇帝怅然入诗，思考参悟着广成子的教诲，决定潜心治理国家，教化百姓。至今前景镇留下许多与皇帝有关的地名传说，皇帝辞别群臣的地方叫散架村，见到广成子的地方叫广成城，求广成子讲道的地方叫问道处，皇帝修道成仙的地方叫得道庵，皇帝跟广成子修道的地方叫大仙观。广成子死后就埋在崆峒山上，叫广成子墓，纪念广成子的大殿叫广成子庙。这些削壁挂弓的建筑如今成为了有名的旅游景点，逍遥观景区。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为大家继续讲述皇帝修道治国5故事，以及皇帝逍遥观得道。

我们都是骄子，命运本该如此，不曾经历羞耻，我们怎能判断事实？我们都是龙凤，生来富贵与共，没有经历苦痛，我们怎会被人看重？我们要的很少，一直努力寻找，期待黎明破晓，那陪着他不跌倒。我们其实年轻，不懂爱的烦心，一颗炙热的心，那怎么才能感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一个鸡蛋重量30到50克，可提供12克蛋白质，28天左右就能诞生一个生命。
2: 一个鸡蛋如果放到25楼的高度，坠落地面的重量瞬间突破20公斤，可砸碎5毫米厚的玻璃，只需要3到7秒的时间就能带走一个生命。握住一个鸡蛋的重量，也在握住一个城市的安全。

0: 爸，他是谁？
1: 爸爸也不知道，不过他在和你进行一场接力，要把光明传递给你。
0: 那我能看见了？
1: 当然，这是他的愿望。啊，大夫，手术怎么样？
2: 手术很成功，多亏了志愿者捐献的角膜，拆线后您的孩子就能看见了。
0: 爸爸，我现在看到的蓝天、白云和小鸟都好美，那它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我也没有见过它，但我知道它曾经就在我们身边。
0: 嗯，我长大了也要做一个像它那样的人。
3: 儿子，今天你18岁生日，不去庆祝下，还待在电脑旁呢。
4: 爸，我在网上登记志愿器官捐献呢，还记得他吗？
3: 好儿子，你和老爸想到一块儿了，我呀早就登记了，咱爷俩一起接力。
5: 志愿器官捐献，让生命更加精彩。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5: 我想要请你坐上我的野摩托，

0: 儿子，你在干嘛呢？
1: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0: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1: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0: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1: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2: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啊？
3: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2: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3: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0: 那一天，我穿着迷彩作训服，妈妈的眼泪沾湿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1: 你不用挂念家里，在部队好好干。
2: 入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3: 好吧，上，一、二、三、四。
0: 那一天，我07式礼服笔挺，连长的笑照亮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4: 好样的，
5: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6: 看什么？真的是
2: 立功时的那朵大红花。
7: 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
0: 那一天，我身着军长服，战友的不舍浸透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2: 退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0: 花样年华里踏上热血征程，
2: 红色的信仰，
0: 绝不负军章，捍卫国土荣光，
2: 大写的光荣，
0: 以赤胆忠心传承闪耀军魂。
2: 三朵大红花，一颗赤子心，一段军旅路，一生守军魂。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
2: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3: 现在黄国昌人又开心又开心，
4: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5: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4: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6: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对对对，断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7: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2: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8: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4: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2: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4: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国无城墙，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3: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4: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堵路公交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大家集结排好队。
2: 谢谢你啊，小朋友。
3: 小朋友，你来我这坐吧。
4: 阿姨，谢谢你。
5: 公交车就要转弯，请大家坐稳扶好。
0: 蒋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0: 车辆起步，请拉好扶手，投币后请配合朝里走。下一站为方物，请准备从后门下车。乘客们，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
1: 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
2: 老爷爷，您坐这里吧。妈妈，我们给老爷爷让个座吧。
3: 有一天，我们也会老，给老人、小孩、孕残人士让个座，关爱别人，也是关爱我们自己。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十七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三十八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3: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丸。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与晋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蜜二花，羽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订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羽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适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渝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谓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映，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井、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粮石，禹粮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禹州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禹粮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禹余粮、余粮石。有关禹粮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禹余粮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禹余粮，生于山谷者为太禹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余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矿。禹粮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面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与白芷。与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絮，花期5到6月。

期七到九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深茎、个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细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羽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应县，香气短而带酸，故及羽白芷为佳。羽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羽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羽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禹州漏炉，禹州漏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禹州漏炉和华北漏炉的干燥根，因禹州漏炉主产禹州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炉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禹州漏炉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郎冈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郎成刚、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泉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泉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泉虫以体态完整、色青无穗、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沟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蕙泉虫。泉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语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4: 与白富，与白富别名白富子与富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块，外披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与白富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赛，与白富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晶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与白富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苷、谷甾醇、葡萄糖苷、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是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禹之一特产也。

天空变暗了，乌云慢慢遮住了天，下起了久违的雨，落在屋顶和路边，有汽车经过，道路旁传来一声怪叫，雨水混着泥土溅起洒向女孩外套，身边的男孩无动于衷，不想搭女孩皮的问，不情愿的放下手机，敷衍的说女孩笨，旁边戴眼镜的中年人冒雨等公交，为了这个月的业绩熬了几个通宵，远处的高中响起下课的铃声，他儿子在这上学，学习很勤奋，乡下来的同桌却显得更加用功努力，他发誓绝不和父辈一样一辈子面朝土地，班长是长头发的女孩，她的成绩最棒，同时也是大部分男生喜欢的对象，当然优秀就少不了身边的诋毁，拒绝过的男生在背后都说她虚伪，母亲把她给带大，再苦也无怨无悔，19岁怀了孕，可惜她父亲是个赌鬼，她哥哥很早没上学，在小公司做职员，想靠工资买套房子，估计至少还要10年，芸芸众生无数渺小平凡。

干镜子，不同的悲欢离合与相同的生老病死，用尽力气维持，哪怕只是表面上的得体，读了很多道理还是过不好人生的你被骗了吧。在钢筋水泥土的树丛，为什么事情会和学校课本里教的不同，我们都忙于生计，我们都低手祈祷，我们

遍体鳞伤，我们都需有体表。朗朗读书生于那太阳升起的早上，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学校对面的小巷，这是个最好的时代，人人不服输，网络让世界。

窗外它就是个今天桌上的零件，等着我去拼接，手指把没用的部分给剥离，没用的像是我一样很多余，毫无头绪，如同我的生活本凌乱，不太擅长处理复杂的人际，没颜值没能力，平庸还平淡，尚未拥有让你骄傲的成绩，孤独。

0: 号零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控管理。
1: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0: 居家
1: 医院、制药店外，其他地
2: 方。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3: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2: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4: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5: 我们是党员，我们都在。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贝宝宝，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Super Idol 的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起床喽，姑娘，
2: 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3: 张桂梅，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
4: 我想让孩子们全部上一本双一流，我想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
3: 2008年创办至今，18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子从华坪女高走进大学，
4: 一家人一个大山里面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孩子身上。这个知识在山里人的它的分量是什么？
5: 来到女高很幸运，
6: 如果是没有来女高，可能就在家里务农。
7: 我想考上海同济大学，
8: 我想考的是医学院。我妈妈是因为没有治疗，所以她才去世。我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们说不怕，好好学习会改变命运的。
6: 是知识改变了我们家一家人的命运。
3: 改变一个女孩，改变一个家庭。张桂梅用教育扶贫，
4: 我救了一代人的。
3: 用知识改变一个地区，一代人的命运。
9: 什么都不顾，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了，这种精神我们接过来传承下去。
10: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
2: 独立寒秋，
11: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决眦高头。
3: 一身病痛，年过六旬，他依然在那里守着脱贫攻坚的大旗，以教育为光，照亮大山里的梦想。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0: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1: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0: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3: 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4: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5: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6: 是啊妈，当初琳琳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哦，
2: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4: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实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3: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2: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4: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2: 哎呀，林林真聪明，
3: 是个小能豆呢。
1: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我是谁？
1: 孩子，到部队了，好好干。
0: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2: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3: 是。
0: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正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0: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
1: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1: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4: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1: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5: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试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6: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

0: 王哲。
1: 我们聚焦22个重点采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0: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2: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0: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3: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4: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怡琴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

0: 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1: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0: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 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

0: 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风腐等突出问题。
0: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95 亿亩，收获进度 86.95%， 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湖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栈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湖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3: 通过城际大喇叭、还有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妥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2: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夏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3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35.32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县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4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4: 因为我现在是4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1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
2: 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五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5: 五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积极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3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2: 五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5: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

0: 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1: 六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2: 六月十三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4: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4: 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3: 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三天降雨还将持续。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2: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2: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67.4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1268.1万个。
5: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5: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2: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十五 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2: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7: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8: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7: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5: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全省2026年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召开，刘宁讲话，王凯主持。
3: 王凯会见参加2026中美地方合作对话会的中外嘉宾。
2: 系列专题《归仓》，今天请听第一篇《逆袭》。
3: 中原粮仓再迎丰收，立体运输体系确保颗粒归仓。
2: 玉品闯四海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地沟油凭啥变身出口航油？
3: 迎丰度假年度大考正式开启，河南电力保供体系全面应对，确保安全度假。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石博汉、郑辉报道。6月15号，全省2026年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召开，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全国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部署，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确保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省长王凯主持。刘宁指出，开展常态化帮扶是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大举措，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关于常态化帮扶工作的重大要求，准确把握常态化帮扶阶段新变化、新要求和做好我省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精准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确保常态化帮扶工作开好局、起好步。刘宁强调，要坚持精准方略，大力弘扬脱贫攻坚精神，深化运用有效衔接过渡期经验做法，注重与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因地制宜、因户施策、因人施策，全面提升常态化帮扶工作质效。一要从严从实，抓好既有问题整改，坚持动真碰硬、举一反三、标本结合，打好整改组合拳，以问题整改促进整体工作提升。二要全面精准监测识别，推动监测范围全覆盖，综合评估认定帮扶对象，稳妥有序调动调整帮扶对象，不断提高监测帮扶精准性、时效性。三要分类推进产业帮扶，更加注重市场导向，长期培育联农带农，加快培育壮大一批优势突出、链条完整、业态丰富的县域主导产业，让脱贫群众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参与者、建设者、受益者。四要多措并举帮扶就业，着力促进外出稳定就业，持续拓展县域就业空间，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实施乡村工匠培育工程，不断提升就业质量。五要知密知牢兜底保障，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完善各项保障机制，加强特殊人群关爱服务，确保应保尽保、应救尽救。六要做好重点地区扶持，注重发挥县级主体作用，健全完善工作机制，加强异地搬迁后续扶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刘宁强调，要把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始终，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坚持五级书记一起抓，建立健全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更好发挥驻村干部和人才支持作用，加大社会帮扶力度，广泛凝聚工作合力。刘宁指出，去年秋播以来，全省上下众志成城，科学应对，全力打赢打好夏粮生产硬仗。 当前，我省夏收工作基本结束，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一季接着一季干，一环接着一环抓，切实抓好夏粮收购、夏播扫尾、田间管理、单产提升、灾害防范等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会上，李卓传达全国有关会议精神，通报国家和我省考核评估情况。洛阳市、商丘市、开封市省委组织部、省卫生健康委、河南交通投资集团做交流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及有关县市区设分会场，有关省领导出席。
2: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6月15号，省长王凯在郑州会见来豫参加2026中美地方合作对话会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美国驻地中国协会副主席董云商、中国美国商会董事会主席吉莫曼等中外嘉宾。王凯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河南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王凯说，河南区位交通优越，历史底蕴深厚，产业基础扎实，发展前景广阔。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统筹抓发展、促改革、强治理、惠民生、防风险，推动实务开好局、起好步。在中美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河南与美国地方交流合作日益密切，在贸易往来、产业合作、青少年交流等领域取得了积极成果。我们愿充分用好中美地方合作对话会这一重要平台，聚焦现代农业、经贸产业、绿色低碳、人文交流等方面，在更高层次、更宽领域深化务实合作，推动河南与美国地方合作行稳致远，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杨万明、董云商、吉莫曼等嘉宾先后发言，对近年来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给予赞赏。他们表示，河南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营商环境良好，发展态势强劲，为企业投资兴业提供了广阔空间。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美国驻地中国协会、中国美国商会将充分发挥各自桥梁纽带作用，挖掘更多合作机会，促成更多合作项目，推动美国地方与河南交流走深走实，携手开拓互利共赢新局面。张敏参加会见。
3: FM95.5 AM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系列专题《归仓》，今天请听第一篇《逆袭》。中原粮仓再迎丰收，立体运输体系确保颗粒归仓。河南小麦占全国1/4，今年这一季走得格外艰难。去年秋播遭拦路雨，全省大面积晚播，今年开年前又遇下马威，阴雨再袭中原。河南走过了一条怎样的路？从弱不禁风的一根针到压弯穗头的千斤粮，这场逆境翻盘靠的是什么？大象新闻推出系列专题《归仓》，今天请听第一篇《逆袭》。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2: 6月9号，安阳滑县，当最后一批收割机完成作业，陆续驶出麦田，河南麦收大头落地。13天，约8500万亩，21.5万台收割机，连续6天，日均收获超1000万亩。数字背后是一场与天抢粮的硬仗。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成员王晨阳：
4: 从现在各地收获情况来看，我们今年尽管遭遇了这个大面积的晚播，但是我们还是实现了丰产丰收，产量确实远超预期。
2: 去年秋天，河南遭遇了196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秋季最强烈阴雨，田间泥泞，积水难消，农机下不了地，麦播被迫推迟，部分地区晚了近一个月。种了几十年地的新乡卫辉市城郊乡种粮大户孙金锁头一回感到心里没底。
5: 他现在愁上恨不起，我也很发愁。
2: 河南小麦产量占全国1/4，扛稳粮食安全是压在中原大地上的千钧重担。省委省政府紧急部署，2月启动奋战140天春管行动，18个省级专家组、1.3万多名农技人员包村连户蹲点指导， 卫辉市农技推广站站长刘广亮扎进了孙金锁的麦田里，
6: 通过镇压器把克拉粉碎，让土壤和籽粒充分接触，然后再进行喷灌，喷水以后还能正常出门。
2: 800里外的豫南唐河，种地20多年的种粮大户焦强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么晚的脉搏。看着地里的弱苗，他一度想放弃，可专家来得比他还勤。
7: 尽量往地里刨，该施肥要施肥，该浇水要浇。

0: 都跟自己家小孩一样的，再管护好，不能给他受一点再受挫折了，因为他种的都完了。
1: 从豫北到豫南，200多天的丰收保卫战后，终于迎来了收获的季节。
2: 今天你这六分地啊，一锅蒸580斤，你三爷一亩地喝966斤呢、啊，
3: 扛不走，扛不走，他们也满意了，说都善良。
1: 虽困局开局，结局却让人欣慰。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顾问郭天才说：“这不是巧合。
4: 今年河南小麦啊，大宅之年能够斩获丰收啊，确确实实来之不易，是全省上下共同努力抢回来、夺回来、扛出来的。”
1: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孙维峰：“
5: 河南紧抓晴好有利天气，全力组织大规模、高效化集收会战，做到了施收、计收、应收、快收。”以农业新质生产力促进良田良种、良集良发四粮集成融合，秩序筑牢中原粮仓，以实际行动抗牢国家粮食安全责任。
1: 从中央的战略定位到省委省政府的层层部署，从农技专家的扎根一线到千万农户的日夜操劳，河南把扛稳粮食安全六个字变成了一亩一亩的麦田，一粒一粒的麦子。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万建民：
6: 中国人的饭碗端得牢不牢，很大程度上要看河南这片土地面对罕见的晚报开局，这种事情历史丰收，这具有全球性的战略意义，它有力地证明我们国家构建的粮食安全综合保障体系是经得起这段风险考验的，是有实着人心的，只要把功夫下切地里，打底就不会辜负我们。
1: 麦浪尽熟，颗粒归仓。2026年河南夏收工作圆满收官，与抢收同样试验中原粮仓韧性的，还有一条看不见的粮道正从田间向远方延伸。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7: 走进淮滨县过城乡一处粮食收购现场，前来售粮的货车和农用车排成了长队。种粮农户王鹤华的小麦刚刚收完结账。
2: 俺今年种10来亩如意小麦，一亩的1100斤，啊，今年呢，我拉这一车就是2000多点，现场卖卖，现场结账。
7: 淮滨地处淮河中下游，沙土壤与适宜气候让这里成为弱金小麦的黄金产区。这段时间正是小麦收购和外运高峰。淮滨县过城乡仁庄村粮食收购点负责人左安娜：
8: 今年新麦品质普遍好，干净饱满，水分达标，几乎全是新粮入库。粮一入库，旁边的运粮车马上就装，装满一车发一车，直接拉到淮滨港码头，从地里到港口，最大限度保持新麦的鲜度和品质。
7: 当地粮食收购点成了连接农户与市场的转换器，满载金黄麦粒的货车直达淮滨港口码头，让农民的汗水化作真金白银。
9: 这几天正是小麦发运的高峰，平均每天到港小麦大概在2000吨左右，我们专门划出了下粮运输绿色泊位，人听鸡不听。
7: 淮滨县正行粮食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刘德才告诉记者，当地弱金小麦凭借品质优势已成为长江沿线知名酒企和食品加工企业的抢手货。
9: 你像我身后这一串的小麦，我们预计今天夜里装齐，然后明天一早起航发往南通的食品加工厂，并且我们淮滨的主要小麦呢，就是发往每天划船期排的都非常非常满。
7: 为畅通下粮外销渠道，当地整合公路航运物流资源，依托信阳港淮滨中心港，构建起田间收货站、港口、全国市场的立体运输体系。而在豫北，鹤壁内陆港则打开了北粮南运的新通道。今年5月，一列满载3000吨玉米的专列从黑龙江省赵源县出发，跨越千里抵达鹤壁，货物接卸后直接发往华县光明牧业饲料有限公司与牧原集团。作为全国粮食生产核心区，河南粮食总产量已连续9年稳定在1300亿斤以上，小麦产量占全国的1/4，更关键的是产能转化为供给实力，年均600亿斤以上的原粮及制成品从这里调出，源源不断输向全国餐桌。如今的河南早已不仅是承载丰收的大粮仓，更是贯通产销、调节余缺的全国粮食流通中枢节点。

0: FM 95.5 AM 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玉品闯四海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地沟油凭啥变身出口航油。迎峰度夏年度大考正式开启，河南电力保供体系全面应对，确保安全度夏。
1: 今年一季度，河南生物航油实现首次规模化出口，销售额突破1元大关，成为外贸成绩单上的一大亮点。今天的玉品闯四海，一起来看看一家河南企业如何将地沟油变成航空燃料，并用技术优势抢占欧洲高端能源市场的。大象新闻记者秦佳泽报道。
2: 河南企业的出海呢，不只是把商品卖了出去，就连运送这些商品的航班加的生物航空燃油也可能来自河南的企业。
3: 这瓶航空燃油可不是从地下开采出来的，而是由餐厨废油转化而成的。
4: 在位于濮阳的均衡生物停车场内，多辆油罐车整装待发。公司运营总监胡瑞告诉记者，这批航空燃油即将发往欧洲。
2: 第一季度的一个销量是啥情况？
5: 1.6亿，3月份有一个比较密集的出口，有将近20000吨，现在是有点供不应求了。主要的合作的客户呢，国际比较知名的能源巨头，美孚、壳牌等等。
4: 巨大的海外蓝海市场，为啥被这家河南的民营企业抢占先机？答案就藏在企业提前10年的布局中。均衡生物原本是一家传统化工企业，眼看着老路子越走越窄，急需转型，可怎么转，往哪儿转？企业把目光瞄准了绿色能源赛道。均衡生物中碳科技公司项目负责人王世科：
6: 当时我们在这个试验条件还不具备的这种情况下，和大连院了一块做这方面的试验，我们自筹资金把这一块这个一点一点的做起来的。2022年生产出航煤。
4: 当别人还在观望时，他们已经把地沟油变成了一颗种子，埋进了创新的土壤。2023年，均衡生物的生物航油进行了长达1000小时的航空发动机试车，性能指标和普通航空燃料一致，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公司运营总监胡瑞：
5: 2024年的时候，我们拿到了第一张国内民营企业的生物航煤的试航证，那是全国的第二张。
4: 资质有了，但一开始由于生物航油与普通航油的价差过大，海外市场接受度并不高，但企业始终没有放弃，继续打磨技术，优化工艺。2025年风口来了，全球绿色能源政策落地发力，欧洲正式出台新规，欧盟明确要求航空燃料中必须添加2%的可持续燃料。公司运营总监胡瑞：
5: 全球头部的能源公司他就问我们一个问题，说你们有没有样品可以发给我们。当时我回答得很自信，我说当然有。对方表示很惊讶，说有很多企业找过他们，但是都是停留在这个纸面上，只有我们是唯一一家真正拿着产品可以跟他谈实际的交易的。
4: 目前国内成品油实行出口配额制，许可证申领流程复杂。对于生物航油这一新兴赛道，国家商务部、海关总署等4部委出台了出口白名单制度，入选的企业在核定产能内可以自主申领和获取出口许可证，生物航油出口开启了快车道。濮阳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曹泽立：
7: 均衡事业入选白名单，宣布了河南空白或24万吨核定出口产能，对于出口产品认证、反倾销因素等，我们争取更多支持。
4: 订单爆了，市场火了，但企业没有停下脚步，他们持续加码产能，加速全球布局，全力冲刺更大市场。公司总经理张林：
8: 二期投产以后呢，产品是原来的5倍，从原来的20万吨提升到100万吨，也将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单体SAF工厂，在销售模式上拓展东南亚市场、日本、韩国、美洲市场。预计在明年呢，我们可以实现年销售产值超过100亿。
9: 记者手记。有人说，站在风口，猪都能飞，但风口常有，为什么是这家企业飞了起来？背后的答案其实写满了艰难，是告别传统产能温床，一头扎进新质生产力转型的胆魄，是于全球能源风云变幻中提早看见方向的高远目光，是为陌生技术砸下真金白银的决绝。今天企业出海不再是一场孤胆赌局，而是一场以魄力为脚力、以判断力为方向的持久长跑。

0: 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6月15号，为期三个月的2026年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正式拉开帷幕。根据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预测，今夏全省最大用电负荷将达9300万千瓦，较去年增加161万千瓦。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夏全省预计有三到五轮持续高温天气。进入六月，空调制冷负荷与工业服务业生产用电叠加攀升，全省各地也将陆续进入度夏用电高峰期。为有效应对保供形势，全省电源侧与电网侧双向发力。截至四月底，全省发电装机容量达 1.7 亿千瓦，同比增加1500万千瓦以上，统调电厂存煤超1100万吨，平均可用天数超30天。保供期间，通过青玉直流、天中直流等特高压线路，已签约外购电力1270万千瓦。在应急保障方面，提前完成变电站、输电线路、地下配电站等防汛重点部位除险加固，全省1500支抢修队伍、2.2 万名抢修人员及各类应急装备已全部到位，以立体巡查加集中监控、智慧防线，保障主网安全稳定运行。联播安全上。6月15号起，全省正式迎风度夏，用电负荷将大幅攀升。在您享受空调清凉的同时，这些身边的安全隐患一定要排查。夏季是电器火灾高发期，请务必检查家中老化线路，避免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座，防止过载发热。电动车严禁在楼道或室内充电，如需充电务必停在指定区域。离家或雷雨天气，请及时关闭电源总闸，拔掉不必要的电器插头。如遇电力设施故障或发现安全隐患，请立即拨打供电服务热线95598，切勿擅自处理。保障用电安全，就是守护我们的幸福家园。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期我省发生大风、强对流、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各地抓实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依托基层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靠前摸排处置，成功化解多起险情。安阳市、郑州市、信阳市四起成功避险避灾案例被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防治司通报表扬。
0: 6月16号零时起，沿黄高速公路兰考至封丘段项目正式通车运营，这是河南省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突破1万公里后首个建成投用的重点项目，标志着沿黄高速公路河南段实现全线贯通。
1: 第28届中国农产品加工业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22号到24号在驻马店举办。本届大会以智慧农加工、科技领未来为主题，集中展示粮油制品、肉禽蛋奶、休闲食品及加工机械等前沿品类。届时将邀请东盟、中亚、中东、非洲等多国及地区的客商组团参展采购。
0: 6月14号，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竞技组赛艇皮划艇比赛在安阳开赛，来自全省13个省辖市的400多名选手将参加为期一周的角逐。这是本届省运会青少年竞技组进行的第一项决赛，也是参赛人数和摄像最多的青少年竞技组比赛。
1: 近日，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公示2026年保送生拟录取名单，其中河南省9人被北京大学拟录取，5人被清华大学拟录取。
2: 联播说天气，
0: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全省晴天见多云，明天西部东南部多云，其他县市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8度到20度，东部东南部20度到22度，其他县市22度到24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南部30度到32度，西北部35度到37度，其他县市32度到34度。17号西部南部多云到阴天，部分县市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晴天到多云。18号全省多云转阴天，北部南部部分县市有阵雨雷阵雨，东南部局部中雨。17号到18号北部中东部部分县市最高气温35度到38度。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天，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度到25度，最高气温34度到35度。
1: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浩然、高慧，监制石汉峰、常敏。

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1: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叶黄素，赶紧来抢！4008008379，4008008379。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0: 只需闭上眼睛一天啊，每次十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清晰很多。
1: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 实施乡村振兴。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安全生产等工作；爱心驿站为高温下的劳动者筑起清凉港湾。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14号，市委书记陈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研究安全生产等工作》。
1: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深刻把握未来产业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特征，立足我市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发展实际，因地制宜科学谋划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推动形成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产业发展格局。要聚焦细分赛道，明晰主攻方向，强化科技创新，积极引导企业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创新成果转化落地，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产业发展。要加强保障支持，抓实招商引资和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着力营造良好产业生态，为未来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听取了全市煤矿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的汇报，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全面排查整治煤矿领域安全风险隐患，强化全方位监管，以零容忍态度精准排查，严厉打击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超层越界等违法违规行为，狠抓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实，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为扎实做好夏季高温防暑降温工作，切实关心关爱奋战在一线的户外劳动者，连日来我市持续聚焦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工作，全域开放爱心驿站，以贴心、细致、暖心的常态化便民服务，为奔波在街头巷尾的城市守护者筑起温馨舒适的清凉港湾。
1: 连日来我市持续出现高温晴热天气，烈日炎炎，热浪袭人，持续高温天气给户外作业带来严峻考验。城市街头、环卫工人、交通辅警、快递员、外卖骑手等广大户外一线劳动者，不惧高温，坚守岗位，顶烈日，战酷暑，全力做好城市保洁、交通疏导、物资配送等各项工作，全力保障城市有序运转，守护群众日常生活，用汗水坚守岗位，默默奉献，守护着城市的烟火气息。据了解，我市各处爱心驿站服务设施完备，便民物资充足，驿站内空调全天开放，常态化配备饮用水、休息座椅、清凉扇子、藿香正气水等防暑应急物资，全方位满足户外劳动者。

0: 便利，真贴心。
1: 累了渴了，能跑到一站歇歇脚儿。希望大家都保护好咱城市卫生，不乱丢垃圾。
2: 下一步，我市相关单位将持续立足一线劳动者实际需求，不断优化爱心驿站服务体系，丰富防暑便民物资品类，优化调整服务时长，全力为户外劳动者保驾护航，让清凉陪伴盛夏，让温情浸润全城。小小爱心驿站，满满城市温情。一杯清水驱散燥热，一处休憩港湾温暖人心。爱心驿站不仅是盛夏时节的避暑纳凉点，更是传递城市善意、拉近民生距离、凝聚社会温情的连心桥。以细微贴心的服务，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的城市奋斗者，让关爱基层劳动者的温暖氛围遍布全城。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本周后期我市有弱降水天气过程，其他时段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周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周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具体预报如下：6月15号至16号周一到周二，多云到晴天，东南风2到3级，阵风5级，气温23到34度。6月17号周三，晴天转多云，东南风2到3级，阵风5级，气温25到35度。6月18号周四，多云见晴天，东南风2到3级，阵风5级，气温24到34度。6月19号周五，多云转阴天，有阵雨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阵风5级，气温23到35度。6月20号周六，多云，局地有阵雨雷阵雨，东北风3级，阵风5级，气温24到34度。6月21号周日，阴天见多云，偏北风4级，阵风5到6级，气温20到29度。本周我市气温较高，公众需注意防暑降温，同时关注周后期弱降水天气对交通出行、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
3: 高温天气防暑攻略，防暑牢记5多一少，少外出，切忌长时间暴露在太阳下，避免在10时至16时外出运动或劳动，多遮阳，如必须外出，要选择吸汗、宽松、透气的衣服，打遮阳伞，戴遮阳帽和遮阳镜，多喝水，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喝水要少量多次，注意补充盐分和矿物质，多通风，确保室内通风良好，注意避免空调、风扇直吹身体，多休息，保证睡眠充足，适当增加午休，多留意，额外关注老人、小孩的身体状况，切勿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三个误区，待在室内就不会中暑。中暑跟人所处环境的温度、湿度、通风条件等相关，长时间待在密闭无风、高温高湿的室内也会中暑，老人、体弱多病者尤其要警惕，猛喝水就能解暑，一次或短期内大量饮水可能会导致机体出现稀释性低钠血症，也就是水中毒，严重者会出现昏迷，饮水注意要少量多次，适当饮用淡盐水、运动饮料等，可以直接冲凉降温。高温环境下，人体血管本就处于扩张状态，突然的冷水刺激不仅会造成血管收缩，引起心悸、头痛等不适，还可能诱发心绞痛，导致急性心肌梗塞或猝死，应该等体温恢复、汗液干透或不出汗时再洗澡，且水温不宜过凉。
4: 一周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宇宙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宇宙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宇宙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都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

0: 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嗯，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哦，还不能超过三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十个一元钱能够让三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献出你我的爱心，从一元钱开始。

0: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1: 好好。
2: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1: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3: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女人天生爱美丽，很多美丽的女人都喜欢购物，尤其喜欢买包包买衣服。但是你知道吗？每一个皮包和皮草的诞生都会给我们的动物朋友带来伤害。少用皮毛制品，保护动物，保护环境，会让你我变得更美丽更迷人。

0: 爷爷，老师说要爱护森林，不能乱砍乱伐。为什么那么多树不能砍呢？
1: 咱们来算个数学题，森林的森字有几个木啊？
0: 三个。
1: 砍掉一个念什么呢？
0: 念林。
1: 再砍掉一个呢？
0: 那就只剩木了。
1: 对呀，咱们只砍不种，就只剩一棵树了。有了森林，我们才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到美丽的鸟儿，喝到纯净的水。森林是我们的环境卫士。
0: 哦，我知道了，爷爷，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环境。
2: 保护森林，珍爱环境。
3: 这时候有人问了，蹦个迪怎么就时髦了呢？这个呀，就从穿什么去蹦迪就开始讲究上了。

0: 所有的年轻人多多少少都得有这么一条辣毛。上身呢背个衬衫，男青年留着长发，还得特意去理发店烫个小孩。
1: 如果你能够看到鱼翅汤是怎样做出来的，你还会吃鱼翅吗？如果你知道鲨鱼失去了鱼翅，只能沉入海底，慢慢等待死亡，你还会吃鱼翅吗？支持生态计划，保护珍稀动物，拒绝鱼翅。
2: 请记住，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我是姚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2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来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3号星期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1: 欢迎大家乘坐85路。
0: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是3月4号星期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2: 每周少开一天车，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0: 如今这城市发展突飞猛进，自然环境压力甚大呀。元芳，你怎么看？
1: 大人，元芳认为不用再看了，赶紧加入 Music 88.7绿地球低碳先锋行动，实乃上策。
0: 所言有理。
2: 从今天起，关心每一方水源和空气，跟随 Music 88.7行动起来，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开启你的低碳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李大妈，你买什么呢？
3: 这不，我正在挑节能灯呢。
2: 这和咱平时用的灯泡有啥差别？
3: 这差别可大了，一只60瓦的白炽灯，每天你要开灯5个小时，每3天用1度电。如果咱换上节能灯，1个月就只用2度电，而且这节能灯比普通的白炽灯光效啊高4倍，寿命啊能够达到8000小时以上。哎，这晚上我小孙子做作业看得可清楚了。
2: 哎呀，这算下来一年得省不少钱吧。
3: 是啊，我听我儿子说，要是咱们都换上节能灯，这全国每一年的节电量就超过三峡的年发电量。
2: 是吗？那好，我呀也换这节能灯。
4: 你我齐参与，小家大家都受益。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金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几秒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骆驼的北极熊。
1: 关将一盏灯点亮星 星，
0: 这一刻
1: 让我们共同感应。
0: 关
1: 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2: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参与。

0: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1: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月当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伴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宇宙，一座活力之城。千年窑火，金字无双，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以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宇宙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宇宙，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宇宙，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宇宙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2: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1: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3: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4: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3: 我想当宇航员，
4: 我想去环游世界，
5: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6: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7: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8: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1: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3: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 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4: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3: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5: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视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6: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3: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7: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3: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2: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3: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8: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申贻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化，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

0: 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1: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0: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

0: 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个百分点，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个百分点，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1: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2: 田间藏万象，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4: 167中心麦998。
5: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6: 把这个做个一级，
4: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5: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南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6: 南21粒还可以，还有2株呢。那第一个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湿霉。
5: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6: 这天然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生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到20%没问题。
5: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6: 换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5: 从1974年至今，郭进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6: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说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7: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局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 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

0: 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冠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0: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72.9， 同比增长 3.1%。 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3美元，收于每桶80.75美元，跌幅为4.87%。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17美元，跌幅为4.76%。
1: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3.4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1: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2: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0: 全省2026年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召开，刘宁讲话，王凯主持。
1: 王凯会见参加2026中美地方合作对话会的中外嘉宾。
0: 系列专题《归仓》，今天请听第一篇《逆袭》。
1: 中原粮仓再迎丰收，立体运输体系确保颗粒归仓。
0: 玉品闯四海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地沟油凭啥变身出口航油。
1: 迎丰度夏年度大考正式开启，河南电力保供体系全面应对，确保安全度夏。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6月15号，全省2026年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召开，省委书记刘宁出席。

0: 并简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全国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部署，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确保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省长王凯主持。刘宁指出，开展常态化帮扶是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大举措，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关于常态化帮扶工作的重大要求，准确把握常态化帮扶阶段新变化、新要求和做好我省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精准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确保常态化帮扶工作开好局、起好步。刘宁强调，要坚持精准方略，大力弘扬脱贫攻坚精神，深化运用有效衔接过渡期经验做法，注重与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因地制宜、因户施策、因人施策，全面提升常态化帮扶工作质效。一要从严从实，抓好既有问题整改，坚持动真碰硬、举一反三、标本结合，打好整改组合拳，以问题整改促进整体工作提升。二要全面精准监测识别，推动监测范围全覆盖，综合评估认定帮扶对象，稳妥有序调动调整帮扶对象，不断提高监测帮扶精准性、时效性。三要分类推进产业帮扶，更加注重市场导向，长期培育联农带农，加快培育壮大一批优势突出、链条完整、业态丰富的县域主导产业，让脱贫群众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参与者、建设者、受益者。四要多措并举帮扶就业，着力促进外出稳定就业，持续拓展县域就业空间，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实施乡村工匠培育工程，不断提升就业质量。五要织密织牢兜底保障，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完善各项保障机制，加强特殊人群关爱服务，确保应保尽保、应救尽救。六要做好重点地区扶持，注重发挥县级主体作用，健全完善工作机制，加强异地搬迁后续扶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刘宁强调，要把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始终，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坚持五级书记一起抓，建立健全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更好发挥驻村干部和人才支持作用，加大社会帮扶力度，广泛凝聚工作合力。刘宁指出，去年秋播以来，全省上下众志成城，科学应对，全力打赢打好夏粮生产硬仗。当前我省夏收工作基本结束，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一季接着一季干，一环接着一环抓，切实抓好夏粮收购、夏播扫尾、田间管理、单产提升、灾害防范等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会上，李卓传达全国有关会议精神，通报国家和我省考核评估情况。洛阳市、商丘市、开封市省委组织部、省卫生健康委、河南交通投资集团做交流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及有关县市区设分会场，有关省领导出席。
1: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6月15号，省长王凯在郑州会见来豫参加2026中美地方合作对话会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民、美国副地中国协会副主席董云商、中国美国商会董事会主席吉莫曼等中外嘉宾。王凯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河南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王凯说，河南区位交通优越，历史底蕴深厚，产业基础扎实，发展前景广阔。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统筹抓发展、促改革、强治理、惠民生、防风险，推动实务开好局、起好步。在中美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河南与美国地方交流合作日益密切，在贸易往来、产业合作、青少年交流等领域取得了积极成果。我们愿充分用好中美地方合作对话会这一重要平台，聚焦现代农业、经贸产业、绿色低碳、人文交流等方面，在更高层次、更宽领域深化务实合作，推动河南与美国地方合作行稳致远，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杨万明、董云商、吉莫曼等嘉宾先后发言，对近年来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给予赞赏。他们表示，河南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营商环境良好，发展态势强劲，为企业投资兴业提供了广阔空间。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美国腹地中国协会、中国美国商会将充分发挥各自桥梁纽带作用，挖掘更多合作机会，促成更多合作项目，推动美国地方与河南交流走深走实，携手开拓互利共赢新局面。张敏参加会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系列专题归仓，今天请听第一篇逆袭。中原粮仓再迎丰收，立体运输体系确保颗粒归仓。河南小麦占全国四分之一，今年这一季走得格外艰难。去年秋播遭拦路雨，全省大面积完播，今年开年前又遇下马威，阴雨再袭中原。河南走过了一条怎样的路？从弱不禁风的一根针到压弯碎头的千斤粮，这场逆境翻盘靠的是什么？大象新闻推出系列专题归仓，今天请听第一篇逆袭。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 6月9号，安阳滑县，当最后一批收割机完成作业，陆续驶出麦田，河南麦收大头落地。13天，约8500万亩，21.5万台收割机，连续6天，日均收获超1000万亩。数字背后是一场与天抢粮的硬仗。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成员王晨阳：
3: 从现在各地收获情况来看，我们今年尽管遭遇了这个大面积的晚播，但是我们还是实现了丰产丰收，产量确实远超预期。
1: 去年秋天，河南遭遇了196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秋季最强烈阴雨，田间泥泞，积水难消，农机下不了地，麦播被迫推迟，部分地区晚了近一个月。种了几十年地的新乡卫辉市城郊乡种粮大户孙金锁头一回感到心里没底。
4: 但现在成员很没气，我也很发愁。
1: 河南小麦产量占全国四分之一，扛稳粮食安全是压在中原大地上的千钧重担。省委省政府紧急部署，2月启动奋战140天春管行动，18个省级专家组1.3万多名农技人员包村联户蹲点指导。卫辉市农技推广站站长刘广亮扎进了孙金锁的麦田里，
5: 通过镇压器把克拉粉碎，让土壤和籽粒充分接触，然后再进行喷灌，喷了以后还能正常充分。
1: 800里外的豫南唐河，种地20多年的种粮大户焦强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么晚的麦播。看着地里的弱苗，他一度想放弃，可专家来得比他还近。
6: 尽量往地里跑，该施肥的施肥，该在浇水的浇水，
7: 都跟自己的小孩一样的，再管护好，不能给他受一点再受挫折了，因为他种的都完了。
1: 从豫北到豫南，200多天的丰收保卫战后，终于迎来了收获的季节。
8: 今天你这6分地啊，一锅剩580斤。你算下来一亩地和966斤呢，
9: 看不透，看不透，他们也满意了，说都善良。
1: 虽困局开局，结局却让人欣慰。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顾问郭天才说：“这不是巧合。
10: 今年河南小麦大宅之年能够斩获丰收啊，确确实实来之不易，是全省上下共同努力抢回来、夺回来、扛出来的。”
1: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孙维峰。
11: 河南紧抓晴好有利天气，全力组织大规模、高效化集收会战，做到了施收、计收、应收、快收，以农业新质生产力促进良田良种、良集良发四粮集成融合，秩序筑牢中原粮仓，以实际行动抗牢国家粮食安全责任。
1: 从中央的战略定位到省委省政府的层层部署，从农技专家的扎根一线到千万农户的日夜操劳，河南把扛稳粮食安全六个字变成了一亩一亩的麦田，一粒一粒的麦子。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万建民：
12: 中国人的饭碗端得牢不牢，很大程度上要看河南这片土地。 面对罕见的晚剥开决，这种事情历史丰收，这具有全球性的战略意义。它有力地证明我们国家构建的粮食安全综合保障体系是经得起这段风险考验的，是有实招忍心的。只要把功夫下在地里，打底就不会辜负我们。
1: 麦浪尽数，颗粒归仓。2026年，河南夏收工作圆满收官。与抢收同样检验中原粮仓韧性的，还有一条看不见的粮道，正从田间向远方延伸。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3: 走进淮滨县过城乡一处粮食收购现场，前来售粮的货车和农用车排成了长队。种粮农户王鹤华的小麦刚刚收完结账。
14: 来，今年种十来亩。用一小麦，一亩地上1200斤，啊，今年呢，我拉进一车就是2000多点，现场卖卖，现场结账。
13: 淮滨地处淮河中下游，沙土壤与适宜气候让这里成为弱金小麦的黄金产区。这段时间正是小麦收购和外运高峰。淮滨县过城乡人庄村粮食收购点负责人左安娜：
15: 今年新麦品质普遍好，干净饱满，水分达标，几乎全是进粮入库。粮一入库，旁边的运粮车马上就装，装满一车发一车，直接拉到淮滨港码头，从地里到港口，最大限度保持新麦的鲜度和品质。
13: 当地粮食收购点成了连接农户与市场的转换器，满载金黄麦粒的货车直达淮滨港口码头，让农民的汗水化作真金白银。
16: 这几天正是小麦发运的高峰，平均每天到港小麦大概在2000吨左右。我们专门划出了下粮运输绿色泊位，人听鸡不听。
13: 淮滨县正行粮食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刘德才告诉记者，当地弱金小麦凭借品质优势，已成为长江沿线知名酒企和食品加工企业的抢手货。
16: 你像我身后这一串的小麦，我们预计今天夜里装齐，然后明天一早起航发往南通的食品加工厂，并且我们淮滨的主要小麦呢，就是发往每天划船期排的都非常非常满。
13: 为畅通下粮外销渠道，当地整合公路航运物流资源，依托信阳港淮滨中心港，构建起田间收货站、港口、全国市场的立体运输体系。而在豫北，鹤壁内陆港则打开了北粮南运的新通道。今年5月，一列满载3000吨玉米的专列从黑龙江省赵源县出发，跨越千里抵达鹤壁，货物接卸后直接发往华县光明牧业饲料有限公司与牧原集团。作为全国粮食生产核心区，河南粮食总产量已连续9年稳定在1300亿斤以上，小麦产量占全国的1/4。更关键的是，产能转化为供给实力，年均600亿斤以上的原粮及制成品从这里调出，源源不断输向全国餐桌。如今的河南早已不仅是承载丰收的大粮仓，更是贯通产销、调节余缺的全国粮食流通中枢节点。
2: 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玉品闯四海》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地抠油凭啥变身出口航油？迎峰度夏年度大考正式开启，河南电力保供体系全面应对，确保安全度夏。
1: 今年一季度，河南生物航油实现首次规模化出口，销售额突破万亿大关，成为外贸成绩单上的一大亮点。今天的玉品闯四海，一起来看看一家河南企业如何将地沟油变成航空燃料，并用技术优势抢占欧洲高端能源市场的。大象新闻记者秦佳泽报道。
17: 河南企业的出海呢，不只是把商品卖了出去，就连运送这些商品的航班加的生物航空燃油也可能来自河南的企业。
18: 这瓶航空燃油可不是从地下开采出来的，而是由餐厨废油转化而成的。
19: 在位于濮阳的均衡生物停车场内，多辆油罐车整装待发。公司运营总监胡瑞告诉记者，这批航空燃油即将发往欧洲。
17: 第一季度一个销量是啥情况？
20: 1.6亿。3月份有一个比较密集的出口，有将近20000吨。现在确实是有点供不应求了。主要的合作的客户呢，国际比较知名的能源巨头，美孚、壳牌等等。
19: 巨大的海外蓝海市场为啥被这家河南的民营企业抢占先机？答案就藏在企业提前十年的布局中。均衡生物原本是一家传统化工企业，眼看着老路子越走越窄，急需转型，可怎么转，往哪儿转？企业把目光瞄准了绿色能源赛道。均衡生物中碳科技公司项目负责人王世科：
3: 当时我们在这个试验条件还不具备的这种情况下，和大连院了一块儿做这方面的试验，我们自筹资金把这一块儿这个一点一点的做起来的。2022年生产出航煤。
19: 当别人还在观望时，他们已经把地沟油变成了一颗种子，埋进了创新的土壤。2023年，均衡生物的生物航油进行了长达1000小时的航空发动机试车，性能指标和普通航空燃料一致，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公司运营总监胡瑞：
20: 2024年的时候，我们拿到了第一张国内民营企业的生物航煤的试航证，那是全国的第二张。
19: 资质有了，但一开始由于生物航油与普通航油的价差过大，海外市场接受度并不高，但企业始终没有放弃，继续打磨技术，优化工艺。2025年风口来了，全球绿色能源政策落地发力，欧洲正式出台新规，欧盟明确要求航空燃料中必须添加2%的可持续燃料。公司运营总监胡瑞：
20: 全球头部的能源公司他就问我们一个问题，说你们有没有样品可以发给我们。当时我回答得很自信，我说当然有。对方表示很惊讶，说有很多企业找过他们，但是都是停留在这个纸面上，只有我们是唯一一家真正拿着产品可以跟他谈实际的交易的。
19: 目前国内成品油实行出口配额制，许可证申领流程复杂。对于生物航油这一新兴赛道，国家商务部、海关总署等四部委出台了出口白名单制度，入选的企业在核定产能内可以自主申领和获取出口许可证，生物航油出口开启了快车道。濮阳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曹泽立：
21: 均衡事业入选白名单，宣布了河南空白获24万吨核定出口产能，对于出口产品认证、反倾销因素等，我们争取更多支持。
19: 订单爆了，市场火了，但企业没有停下脚步，他们持续加码产能，加速全球布局，全力冲刺更大市场。公司总经理张林：
22: 二期投产以后呢，产品是原来的5倍，从原来的20万吨提升到100万吨，也将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单体SAF工厂。在销售模式上拓展东南亚市场、日本、韩国、美洲市场，预计在明年呢，我们可以实现年销售产值超过100亿。
23: 记者手记。有人说站在风口猪都能飞，但风口常有，为什么是这家企业飞了起来？背后的答案其实写满了艰难，是告别传统产能温床，一头扎进新质生产力转型的胆魄，是于全球能源风云变幻中提早看见方向的高远目光，是为陌生技术砸下真金白银的决绝。今天企业出海不再是一场孤胆赌局，而是一场以魄力为脚力、以判断力为方向的持久长跑。
1: 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6月15号，为期3个月的2026年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正式拉开帷幕。根据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预测，今夏全省最大用电负荷将达9300万千瓦，较去年增加161万千瓦。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夏全省预计有3到5轮持续高温天气。进入6月，空调制冷负荷与工业服务业生产用电叠加攀升，全省各地也将陆续进入度夏用电高峰期。为有效应对保供形势，全省电源侧与电网侧双向发力，截至4月底，全省发电装机容量达1.7亿千瓦，同比增加1500万千瓦以上，统调电厂存煤超1100万吨，平均可用天数超30天。保供期间，通过青玉直流、天中直流等特高压线路，已签约外购电力1270万千瓦。在应急保障方面，提前完成变电站、输电线路、地下配电站等防汛重点部位除险加固，全省1500支抢修队伍、2.2万名抢修人员及各类应急装备已全部到位，以立体巡查加集中监控、智慧防线，保障主网安全稳定运行。
24: 小贴士：
1: 6月15号起，全省正式迎峰度夏，用电负荷将大幅攀升。在您享受空调清凉的同时，这些身边的安全隐患一定要排查。 夏季是电气火灾高发期，请务必检查家中老化线路，避免多个大功率电。

0: 器共用一个插座，防止过载发热。电动车严禁在楼道或室内充电，如需充电务必停在指定区域。离家或雷雨天气，请及时关闭电源总闸，拔掉不必要的电器插头。如遇电力设施故障或发现安全隐患，请立即拨打供电服务热线95598，切勿擅自处理。保障用电安全，就是守护我们的幸福家园。
1: 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近期我省发生大风、强对流、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各地抓实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依托基层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靠前摸排处置，成功化解多起险情。安阳市、郑州市、信阳市四起成功避险避灾案例被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防治司通报表扬。
0: 6月16号零时起，沿黄高速公路兰考至封丘段项目正式通车运营，这是河南省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突破10000公里后首个建成投用的重点项目，标志着沿黄高速公路河南段实现全线贯通。
1: 第28届中国农产品加工业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22号至24号在驻马店举办。本届大会以智慧农加工、科技领未来为主题，集中展示粮油制品、肉禽蛋奶、休闲食品及加工机械等前沿品类。届时将邀请东盟、中亚、中东、非洲等多国籍地区的客商组团参展采购。
0: 6月14号，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竞技组赛艇皮划艇比赛在安阳开赛，来自全省13个省辖市的400多名选手将参加为期一周的角逐。这是本届省运会青少年竞技组进行的第一项决赛，也是参赛人数和摄像最多的青少年竞技组比赛。
1: 近日，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公示2026年保送生拟录取名单，其中河南省9人被北京大学拟录取，5人被清华大学拟录取。
2: 天气，
0: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我省西部、东南部多云，其他县市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8度到20度，东部、东南部20度到22度，其他县市22度到24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南部30度到32度，西北部35度到37度，其他县市32度到34度。17号，西部、南部多云到阴天，部分县市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晴天到多云。18号，全省多云转阴天，北部、南部部分县市有阵雨、雷阵雨，东南部局部中雨。17号到18号，北部、中东部部分县市最高气温35度到38度。省会郑州市今天多云到晴天，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度到25度，最高气温34度到35度。
3: 王叔，您的好视力到了，这次买这么多呀？
4: 哎，李阿姨，您的好视力眼贴。
5: 奇了怪了，怎么都在买好视力呢？
3: 好视力618活动特别划算，大家都在抢着买。好视力618狂欢重磅来袭，眼睛模糊、干涩、疲劳、流泪的，赶紧抓住上半年最划算的机会！现在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立即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拿到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
6: 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配方，搭配高科技塑身技术，眼睛一贴就舒服。李阿姨贴完呀，看报纸都不用戴老花镜了，现在是逢人就夸，出门遛弯下楼梯干啥都轻松。
3: 重点来了，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送您整整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7: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8: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6月酷暑，家家。

0: 户户频繁使用空调，长时间密闭空调房极易引发空调病，出现鼻塞、咳嗽、关节酸痛、浑身僵硬、头晕嗜睡等不适症状。密闭室内空气不流通，灰尘、过敏源、细菌不断集聚，呼吸道敏感人群极易诱发鼻炎、咽炎反复发作。空调出风口不要直吹头部、脖颈、膝盖、腰腹部位，冷风直吹会导致寒气侵入，诱发颈椎、腰椎疼痛、关节受凉酸痛。建议每开窗通风30分钟更换室内新鲜空气，室内外温差控制在5到8摄氏度，进出房间缓慢过渡。久坐办公人群每隔1小时起身活动肢体，促进血液循环。夜间睡眠空调要定时关闭，盖上薄毯子护住腹部、关节等，避免整夜受凉。本身患有风湿、呼吸道慢性疾病的人群，要减少在空调房的停留时长，合理调节风速、温度，远离空调病的困扰。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2: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安全生产等工作；爱心驿站为高温下的劳动者筑起清凉港湾。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14号，市委书记陈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研究安全生产等工作》。
1: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深刻把握未来产业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特征，立足我市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发展实际，因地制宜科学谋划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推动形成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产业发展格局。要聚焦细分赛道，明晰主攻方向，强化科技创新，积极引导企业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创新成果转化落地，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产业发展。要加强保障支持，抓实招商引资和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着力营造良好产业生态，为未来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听取了全市煤矿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的汇报，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全面排查整治煤矿领域安全风险隐患，强化全方位监管，以零容忍态度精准排查，严厉打击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超层越界等违法违规行为，狠抓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实，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为扎实做好夏季高温防暑降温工作，切实关心关爱奋战在一线的户外劳动者，连日来我市持续聚焦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工作，全域开放爱心驿站，以贴心、细致、暖心的常态化便民服务，为奔波在街头巷尾的城市守护者筑起温馨舒适的清凉港湾。
1: 连日来，我市持续出现高温晴热天气，烈日炎炎，热浪袭人，持续高温天气给户外作业带来严峻考验。城市街头、环卫工人、交通辅警、快递员、外卖骑手等广大户外一线劳动者，不惧高温，坚守岗位，顶烈日，战酷暑，全力做好城市保洁、交通疏导、物资配送等各项工作，全力保障城市有序运转，守护群众日常生活，用汗水坚守岗位，默默奉献，守护着城市的烟火气息。据了解，我市各处爱心驿站服务设施完备，便民物资充足，驿站内空调全天开放，常态化配备饮用水、休息座椅、清凉扇子、藿香正气水等防暑应急物资，全方位满足户外劳动者纳凉休息、饮水降温、应急避暑等实际需求。炎炎盛夏，广大户外劳动者在工作间隙可随时就近走进爱心驿站，躲避高温烈日，短暂休整放松，补充水分能量，有效缓解高温作业带来的疲惫与不适，在盛夏酷暑中真切感受城市的暖心关怀。
2: 累了渴了都能过来洗洗脚，能喝点水，要是热得很呢，这里边还有那个中暑呢防止那个药藿香正气水啥了，给这大家提供了便利，真贴心。
3: 累了渴了能跑到驿站洗洗脚，希望大家都保护好咱城市卫生，不乱丢垃圾。
1: 下一步，我市相关单位将持续立足一线劳动者实际需求，不断优化爱心驿站服务体系，丰富防暑便民物资品类，优化调整服务时长，全力为户外劳动者保驾护航，让清凉陪伴盛夏，让温情浸润全城。小小爱心驿站，满满城市温情。 一杯清水驱散燥热，一处休憩港湾温暖人心。爱心驿站不仅是盛夏时节的避暑纳凉点，更是传递城市善意、拉近民生距离、凝聚社会温情的连心桥，以细微贴心的服务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的城市奋斗者，让关爱基层劳动者的温暖氛围遍布全城。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本周后期我市有弱降水天气过程，其他时段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周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周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具体预报如下：6月15号至16号，周一到周二，多云到晴天，东南风2到3级，阵风5级，气温23到34度。6月17号，周三，晴天转多云，东南风2到3级，阵风5级。

0: 气温25到35度。6月18号周四，多云见晴天，东南风2到3级，阵风5级，气温24到34度。6月19号周五，多云转阴天，有阵雨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阵风5级，气温23到35度。6月20号周六，多云，局地有阵雨雷阵雨，东北风3级，阵风5级，气温24到34度。6月21号周日，阴天见多云，偏北风4级，阵风5到6级，气温20到29度。本周我市气温较高，公众需注意防暑降温，同时关注周后期弱降水天气对交通出行、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
1: 高温天气防暑攻略：防暑牢记5多1少，少外出，切忌长时间暴露在太阳下，避免在10时至16时外出运动或劳动，多遮阳，如必须外出，要选择吸汗、宽松、透气的衣服，打遮阳伞，戴遮阳帽和遮阳镜，多喝水，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喝水要少量多次，注意补充盐分和矿物质，多通风，确保室内通风良好，注意避免空调、风扇直吹身体，多休息，保证睡眠充足，适当增加午休，多留意，额外关注老人、小孩的身体状况，切勿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3个误区，待在室内就不会中暑，中暑跟人所处环境的温度、湿度、通风条件等相关，长时间待在密闭无风、高温高湿的室内也会中暑，老人、体弱多病者尤其要警惕，猛喝水就能解暑，一次或短期内大量饮水，可能会导致机体出现稀释性低钠血症，也就是水中毒，严重者会出现昏迷，饮水注意要少量多次，适当饮用淡盐水、运动饮料等，可以直接冲凉降温。高温环境下，人体血管本就处于扩张状态，突然的冷水刺激不仅会造成血管收缩，引起心悸、头痛等不适，还可能诱发心绞痛，导致急性心肌梗塞或猝死，应该等体温恢复、汗液干透或不出汗时再洗澡，且水温不宜过凉。
0: 一周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禹州。

0: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1: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0: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1: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请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1: 今年我八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2: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3: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4: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5: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0: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中。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2: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1: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3: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2: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3: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2: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4: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5: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4: 又能看电视，又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2: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3: 奶奶，我来教您吧。
6: 对，我们来教你。